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各项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206-633-1241，4206-633-1241。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盈的，再过来讲刷落去。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咱八八节优惠，买葡萄糖胺，也够舒钙、益生菌、卵磷脂、诺丽酵素、加维生素 B 群、通通好纳豆、稀油，这三品都去做搭配，满3600块，直接来拍八折。这项优惠活动在8月12日拜三就要来做结束。那是有需要，就要把握这几天的时间，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请来安排听众朋友要听的《红花金上插》。

0: 台湾姑娘，
1: 台湾有关鸭的民间传说，上名就是鸭母王朱一龟。朱一龟，伊是福建泉州人，是郑成功的部下。在郑克爽投降满清以后，朱一龟不愿意来投降清朝，所以伊就稳固在罗汉门，以饲鸭为生。因为伊饲足侪鸭，所以附近的人就该叫做鸭母王。罗汉门就是今嘛高雄市的内门，到今嘛也够阿母寮这个地名，这就是朱一龟住的所在。在清朝的康熙六十年，反清复明的天地会拥护朱一龟起义，进攻台湾府城。朱一龟从清朝已经改做天后宫，明朝的宁靖王朱树桂也官府。宣布改为皇帝殿，并且将这年号啊改成英侯，自称中兴王，也个皇母母罢官，而且下令爱加头门，各种的现象都是要来恢复明朝的大业。不过

无偌久就被消灭啦。朱一圭被清朝的官兵处死了后，有人就会谣传，伊在八宝深山建立着皇帝殿，家己也做皇帝。所以在即马新北市的土城区、承天寺、承天寺的南边，皇帝殿山甲新北市的石亭啊，也有皇帝殿山的地名，甲公车的站牌，拢甲朱一圭的传说有关系。

0: 要吃到健康，油的选择非常的重要。咱的老树橄榄油，也够欧丽塔管阮专用的葵花油，对油脂这方面非常的好。咱这拢是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参照咱的老树橄榄油，纯度是100%。在进口的时阵是用深色的玻璃橄榄油装，所以在油脂这方面有一定的保证。咱的老树橄榄油是用50年以上的臭橄榄树，
1: 有精管的单元不饱和肌红素，也够维生素 E 加橄榄多酚，油脂非常的好，会用摕来凉拌、煎、炒、煮、煎，而且够有淡淡的果香味。另外，用咱的老树橄榄油，灶卡嘛袂油烫烫，歹清理。咱这一罐是1000cc，580元，即马买5罐送一罐，一箱6罐，2900元，内底是2罐装一个礼盒，摕来送礼真大方。若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
0: 另外，欧丽塔管阮专用的葵花油，
1: 即马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

0: 金丝虾用来做管温的料理，参照煎、煎这个、料理方式，
1: 未甘油，而且中后来使用嘛，未有草油艾味。这一罐是750cc，260块，一箱有八罐。1980块，赶快咱来对嘛是两罐装一个嘞啊！要提来上嘞，非常的大方。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谢谢。

最近台湾跟香港连续传出儿童感染流感了后病情快速恶化，甚至死亡这案例，引起着家长的注意。台大病院儿童感染科的医生就会提醒，流感并不是只是较严重的感冒，部分的患者有可能在短短几天内底，甚至几点钟久内底，就会合并肺炎、脑炎，也是心肌炎。虽然是在热人，也不应该无注意。最近这几年来，台湾热人流感的疫情，不是罕咧看到啊。再加上即马暑假期间出去旅行、参加夏令营，也个补习班加各种的室内活动增加，人甲人之间定定接触，病毒全年拢有传染的机会。所以大家唔好因为唔是流感的季节，就来无注意竞争。另外，医生冇讲到，一般的感冒大多数是流鼻水、杂鼻、脑疼这竞争，豆豆来出现。但是流感通常是突然发病，短时间内底出现着发烧、头壳疼、全身骨酸疼，而且个精神加无力。破病的时间有可能持续一两礼拜。儿童若是感染的时阵，毛可。

可能有冰白、凹头、腹泻，这些肠胃道的竞争。所以医生的提醒，幼童65岁以上的长辈，也够有新的妇女，还有慢性病的病患，这拢是流感等症高风险族群。但是健康的青壮年，嘛有可能出现严重的并发症，那是患者有出现着呼吸真紧、喘袂过来，也够胸腔痛、嘴唇变紫色的意识改变，而且持续发烧。精神也是活动力明显落降，或者是讲退休了后病情再度恶化，应该马上去看医生，唔好干那要靠食退休药啊，

七龙甲陈思安合唱的当初的誓言，另外公司的诺丽酵素，大家来吃来做一个体内环保，咱体内环保若是做了好啊，身体无负担。尤其是咱这有岁朋友，因为活动量无参像少年的时阵遐尼大。另外三顿食外口，蔬菜水果又搁食无够，所以得代谢这方面、排便这方面比较困扰。另外睡眠搁无好，安尼建议咱来吃诺丽酵素，这样时间是得每天困醒空白。来吃两粒，咱的诺丽酵素已经介绍真久啊，所以在品质这方面，朋友会使放心。亲像咱有摕到真侪检验合格的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防腐剂，嘛无掺下药。这一罐是60粒990元，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来这里用，谢谢。另外公司加码维生素 B 群，超级维生素 B 群复方定，复方的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点，维持几天好精神好气色。咱的成分除了8种基本的维生素之外，也有8种对咱人体真有帮助的矿物质。咱的身体会随着年龄、身体所需要跟饮食习惯的不同款，咱所需要补充营养

维持咱的神经、肌肉、皮肤来发挥正常的功能。基本上，理想的饮食，咱就应该补充着维生素 B 群。不过，若是食素食的朋友，无法度为动物食的成分内底得到部分的营养。安尼，咱即款维生素 B 群就应该提供真侪种的营养。另外，经常食外口饮食无正常的朋友，也够工作压力大，必须爱增强体力。定定加班应酬的朋友，分的薄。酒来啉，三班坐轮暗班的朋友，出来中辈时段，喙齿无好，无法度来吸收各种的营养，建议来吃维生素 B 群，来做平常时的营养补充。咱的维生素 B 群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480块。八八节优惠活动，提保健食品，参照葡萄糖胺、舒钙、益生菌，还有卵磷脂、维生素 B 群。通统后纳豆加苏力通鱼油，满3600块直接拍八折。这项活动做到8月12日，也就是拜三。若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小酒停香杯。咱即马为做爸爸节优惠活动哦，提保健食品，亲像葡萄糖胺、舒钙，一个诺丽酵素、益生菌、甘纳豆，一个卵磷脂、素丽通鱼油以及维生素 B 群。这三品到达满3600块，直接来拍八折。这项活动做到8月12日，拜三明仔就结束。若是有需要，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现在这种天气，那都一定要来吃，来做预防，来做保养，把自己的健康顾好，较不会增加厝内人的负担。咱的纳豆，吃素食的朋友也应该吃。其实这纳豆吼，一般人拢会用来吃。不过，那是咱平常时在吃这方面较重口味，也是做生理的关系，就要交济应酬，酒来啉，荤来薄。出来囡仔因为上班的关系，常常爱吃外口，较无闲，运动的时间较少，运动量无够。另外，那是有去做健康检查，看到报告红里真多。安尼，咱平常时来吃纳豆，来做一个保养，咱的这里。

运动的统统好纳豆，是草本的，主要成分纳豆激酶，有红卡，有红景天，也有三黄菌丝体，这都是有专利的。另外也有汉药的萃取物，参像黄芪、丹参、赤芍、木瓜、川穹、安徽，也有鲜渣，要维持身体健康，统统好上好。纳豆一罐是1500块，八八节优惠活动，提保健食品，参像葡萄糖胺、舒钙、益生菌，也有卵磷脂、维生素 B 群，统统好纳豆加苏力通鱼油，满3600块直接打八折。这项活动做到8月12日，也就是拜三。若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小宝的酒。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咱明仔再讲这个时间，接着做会来听歌。第三篇这方面有需要做服务，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230-7061，230-7061。谢谢，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顺利。

0: 政府员外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计总署公告。
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3: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2: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3: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2: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3: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翁诶，你回来了，爱记得穿
5: 先洗手换衫对吧？
4: 当病毒足上重诶，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诶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镜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5: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诶漂白剂来消毒，该记诶定要三分洗手哦。
6: 宝贝，咱诶宝贝，卖互囡仔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人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人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8: 这是林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孙乐恒。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哈，欢迎咱兄弟兵，所有的听众朋友哈，秀清，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哈，咱家的大兄大姐哈，新同学新的朋友哈，大家好，大家好，冲冲冲！哦，哎呀，做代志都爱冲啦哈，啊，不过你唔通吼，迄个暴冲，一暴冲都无好啊，咱有听什么叫暴冲？有当看人个车啦哈，来暴冲，迄个是咧哦，你要打档啊，啊唔打，啊再打那个油门再吼冲出去叫暴冲，迄机车吼。买爆冲嘞！你掉去啥货啦？哎，那船的甲板都还没绑落来，你的枪好你加载吼！哎，还没绑落来，你讲绑落来，你哪讲吼？安尼爆冲吼，都撞在海底，是安怎？什么代志啦？吼，那是吼，第一只前两天下波啦，高阳吼，高山甲掉这个基顶吼，这个航线啦，吼，就渡轮啦，渡轮顶啊啦，发生一件迄恶多败，好你加载，好你加载，好你加载啦吼，有惊无险啦，这种爆冲的意外啦。啊，就一台吼停在船顶啊，吼单台吼要靠岸啦，迄细台啦，细台迄个电动的吼，两链的恶多败啦，啊，伫个甲板咧大门吼，若未拍开咧，若未拍开，你关啥啦？啊，向向向头前吼，冲啦！哦，爆冲啊！哦，当场啊，那个跳高链，哈、哦，跳高链去弄掉吼，边啊恶多歹啦，吼、哦，好你加载啦，迄、那个门拉未开咧，吼、哦，迄、那个甲板咧门也未开吼、哦，啊，那无进来，那甲板那开咧来爆冲吼，你撞第一咧，撞第二，撞第一，都代志发生啊，好你加载哈，啊，所以发生这个爆冲，主要就是讲吼，唔在是安怎啦，是咧等的时阵吼，啊，迄路啊，你手滑咧油门咧准备啊，准备要迄路吼，即唔多话咧出一个冲一个，蹬一个。转一下，吼、哦、啊，转一下，吼啊，油门吹落去，才会发生这个代志啊！哦，所以呢，然后桥多拜人，你啊，平常咱咧等吼，穿红灯还是啥吼，当然手一定吼，啊，你一手是打档啊啦，吼啊啊，不，哎，因拢是无个打。滑在秋冬啊，那来一定要滑在油门准备吼，油门要吹落去吼，哎，小心细致啦吼，小心细致。感谢朋友，我嘛要来冲冲冲，你要冲啥？啊，到咱这边吼，这个八八节啦吼，啊，买咱的商品啦，好，买保健品吼，有怕被剪吼。明仔载最后一天啦，明仔载最后一天，我那这两天我嘛是要冲冲冲。好朋友，啊，要做文欢呼吼，啊，秀清的电话则多多利用，搞倒冲嘞吼。我们电话2305692423056924哈啊，等你这个朋友搁再做一个哈，咱的商品哈，这个拍剪枪啊枪啊，来听这首《向前冲》。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台语有一句在讲啦，有一句啦，吼，讲个钱银啦，吼，甜的这个半药的啦。哦，路边讲讲吼，银纸都无人收啦，吼、哦。以前你看，咱来讲吼，迄个啥，咱身躯边头钱是咪拢爱缩个这个腰的这个所在，安尼忍着忍着吼，所以钱啦，边远的这个半腰的啦。最主要即句来滴讲意思吼，就是叫咱这老大人啦，给咱这老大人讲啦，吼、哦，身躯边啦，一定爱欠一寡钱啦，一定爱欠一寡钱啦，也那无吼，无人愿意来照顾伊啦。哦、所以钱银啊，甜半药，免惊银纸无人收啦。因为咱老大人啊，吼，身躯边有淡薄仔钱吼，我看大家都会挖来啦，会甲你哄抬啦，会甲你哄抬啦，吼。啊，而且呢，你若讲往生了，嘛会有人吼甲你收一粒纸钱啦，吼。啊，因为遐人想乱呢，就是讲为了要得到老大人，吼、哦，往生了迄个钱啦，吼、哦，迄、那个财产啦，吼、哦，不管多少啦。所以吼、哦，就是因为看到这个钱的面子上啦，所以吼、哦、不得不来对伊好啦吼、哦。啊，如果哪讲吼，那外国公倒转来，迄老大人身躯边啦拢无半仙，你看有啥物人会管理？除了有啦，毛好主以外啦，恐怕吼都未讲有人吼管理必死话啦，可怜咯、哦，悲哀哦。所以才甲咱这时代讲，真正咱吼身躯边除了讲爱有钱啦，身体啦，身体买顾会健康啦吼、哦。咱该讲的这句代语：钱银甜半腰，免惊银纸无人收。

愿望啦，吼，咱都阿在讲啦，吼，真正吼，这不是讲吼人足现实的啦，本来就是安尼啊。你看你哪讲有钱甲无钱啦，吼，什么人会活啦？吼，当然啦，哪讲咱身躯边有啦，吼，啊，是不是吼，加加减减嘛，人会甲你看一个问候一个啦。真的是啦，所以人家讲吼，身躯边啦，咱这时代真正爱欠一挂啦，爱有一挂把这个本钱啦吼，足侪本啦，咱一挂老本啦，不管讲吼这个钱财啦，啊，咱的身体嘛爱顾好吼，这个健康，健康也是最重要啦，欠下这个老本啦，健康的老本啦吼，有啦嘛，有真侪咱的时代啊，对着健康这方面冇得重视啊。哦，咱冇去做健康检查，吼、哦、啊，时间到就去做一下检查啊，做一下运动啊，这是真好啦。啊，有人讲吼，检查好了吼，迄、哦那个啊，那各样吼啊，看下家己好不？有的就冇去插伊啦。哦，就你哪讲冇去插伊吼？哎、欸，有啊，你就当面硬化一个危险，你知不？像咱那讲到迄病情啦，有啥物病情，一点吼不知不觉当中一直恶化。一直恶化的，啊，搁再来造成吼，真正无命啦，吼，这种一个疾病，吼，大家会去想到什么会呢？丢癌啦，咱讲到这个癌症啦，因为这个癌症吼，那丢到早期啦，早期吼，未讲出现咱家己的感觉啦，家己感觉的症状，所以咱为了讲吼，一旦早期发现，你都必须要吼去接受吼癌症这个检查啦，吼，就算讲吼，咱伫这个有早期。哦，都有，譬如讲，咱有丢丢癌啦，早期的这个情形啦，但是应该吼，真少人会滴吼，直接讲啊，你有癌症啊，吼，出现癌症的症状位置，大家拢吼，拢会保持着吼观望啦，看卖啊啦，吼，迄种这个态度啦。但是，就算讲咱知影咱的健康检查的报告当中吼，检查，比如抽血检查、内面底啦，哦，这个检查是讲咱的血压等等啦，哦，这项目吼有出现吼各样的时阵啦。第一，咱阿会出现家己有感觉症状的进程吼，有缘吼，有诶吼，拢无咧插伊。这个案例嘛是有啊，嘛是有啦吼。尤其咱即卖已经，你看卖，行到都拢看到吼，哇，拢一个上年纪啊啦，就是咱即卖这个社会已经吼啊进入了这个高龄化啦，高龄化啦吼啊，所以有地条啥物糖尿病啦、高血压啦、吼高血脂症这种这啊文明病，这人吼有增加呢，有增加哦吼，所以这病吼。一个共通点，咱所讲的吼，就是讲吼，你无插伊啦，无插伊吼，会家己好无？那有可能啦。你若无插伊吼，迄、那个动脉硬化，动脉硬化就引起啦。对，像讲吼，有诶，咱讲内脏迄个脂肪型的大颗啦，啊，个糖尿病啦，高血脂症这种这啊，啊个高血压啊，这拢是造成咱动脉硬化，是种诶，咱讲危险因子呢。哦，如果你若讲讲一个人身上吼，同时出现着哇，遮尼啊侪病症，什么高血脂啦、高血压啦、糖尿病吼，你若遮侪病时阵吼，真容易就并发着吼心脏病、甲着脑溢血这种吼动脉硬化性的疾病哦。吼，尤其咱爹讲吼，这个心肌梗塞这种这个心脏病、甲着脑溢血，这是咱吼每一个人所知影的死亡原因，死亡原因排在不加头前的，主要就是安怎呢？这个病因就是动脉硬化了，

动脉硬化。好，所以这病唔难讲吼，真正低数吼，你的无名这个几率的非常高呢。就算讲吼勉强啦，勉强吼保掉你一条命吼，哎呀，嘛是吼一直倒跌这个病床啦，倒跌病床啦，卡手麻痹啦，咱的日常生活当中造成这个障碍，尊严冇影响到啊。好，所以吼健康检查报告如果闹出现各样时阵吼。啊，譬如讲有甲癌症同款啦，上解好吼，赶紧采取着行动，唔通放回不要无紧，唔通吼观望，唔通点啊看，看讲会家己好无？提供朋友一个参考，也关心大家啦吼，感谢朋友收听吼，秀清在这为大家做安排服务，生生世世唔分离。

轻松细细，好，不被分开啦。好，感谢朋友啊，节目那第一听，好，首先做一个咱产品公开介绍，好，啊，咱都今年到这个爸爸节了，好，感恩的回馈，好，明仔载，明仔载最后一天，好，明仔载要做结束啊啦，好，买咱的保健品，你来冰箱的保养啊，好的保养，好，啊，咱这保健品啊，到13600块。直接拍八折，价值直接俗真济啦。哦，所以咱朋友啊，拢有伫对加，吼、哦，像我咱即款葡萄糖胺就好啊啦。咱的朋友拢挂咧几落罐啦，吼、哦、啊，咱啊，逐个月拢照起工，啊，拢咧做保养，所以愈来愈好，有差啦，有感觉啦，啊，所以就足有信心。跟他讲吼，咱出门啦，免阁麻烦人，吼、哦，人招者要来倒位，要来佚佗，要游览，要出国，吼、哦，咱拢对人会着，咱爱来去倒，行来倒位。好，行当往西八关路街，咱就管葡萄糖胺苦啥物？主要咱内面底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啊，个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所以你该看，哦，咱就管葡萄糖胺在成分剂量都是有针对着，都是有针对着，所以咱的朋友过去啦，苦啦啊。

嘛啦，如楼梯爬楼梯真吃力，吼、哦、啊，坐咧椅啊要爬下，又搁扎一下力，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下所在坐。啊，有当时吼，主要为讲吼，安尼感觉一个奇奇怪怪。哦，都唔通拖，唔通扛，咱就讲葡萄糖按量榨做一个保养。哦，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哦，咱伫做生意的人，徛规工，莫当阁行来行去，就拢在平下一个保养啦。首先关心大家，哈、哦，你选了着，食了着，轻轻松松，哈、哦，安全无负担。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按苦乐三面，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一个月份。啊，你若讲为怎么两罐、四罐、六罐、第一罐，两罐都3600块啦。哦，啊，多直接当拍八折。哦啊，本来3600块，怎么都2800几块，俗贵了罢啦，足会好诶。所以朋友，你若平时啊，有滴补充葡萄糖胺做保养，哦，赶紧点来交代吩咐。哦，这个拍八折的优惠，吼、哦，明仔载最后一工。哦，明仔载最后一工，吼、哦，要注文吩咐，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要对个朋友都卡紧手快哦哈，电话23-05-6924，秀清感谢大家，痴心的玫瑰。

也才到最后一天啦。哦，朋友，老听到电话经交代，凡有要对家的朋友哦，哈，啊，咱都在讲葡萄糖胺啦，你看差真济哈，有差有差有感觉，安尼都对啊。哦，咱管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哦，出门咱爱来去倒，行来倒位，百官落地哈，啊，足自由自在啦。哦，咱这时代葡萄糖胺哈，一罐1800块，啊，给你建议你暑假个家里吃，咱有会爱加强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款蔬钙，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啊个好吸收。主要内面底都是有这个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增加咱这个钙质，哦，这个钙质吸收。哦，啊，这一罐980块，能够维分，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啊，大家赶紧点来注文咯。啊，个其他的产品，啊，你有咧补充 B 群无？尤其咱正有咧食素食的朋友嘛，真济咧。真侪人拢咧食素，啊，但是一寡营养开无法度吸收，哦，这个 B 群因为伫动物性内面底，啊，所以咱的营养就较不平均啦，哦，营养素开不足，啊，所以有食素食的朋友，拢伫会向好补充这款 B 群，那这长效性的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超级 B 群复方锭，哦，这一碗美国原装进口，这款是480块啦，哦，啊，另外益生菌啊，咱这是粉的，主要好菌。好菌多啊，坏菌的就啊，哦，像讲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东西好为菌啦，哦，啊，咱这是粉的，哈，哦，粉状的，啊，厝内面底放一盒啊，大大细细食饭吧，哦，食饭吧，掏一包来吃，哦，这一盒880块，哦，咱的益生菌，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和咱排便顺畅哦。啊，佮有啦，佮有其他咱的在保健品啦，像讲诺丽酵素胶囊啦，大豆卵磷脂哈，也冇速力通一罐稀油，和咱有稀油。啊，另外冇纳豆哈，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啊，大家的商品到达13600块，哦，怕被姐姐的优惠，明仔就最后一天啊。好，明仔再最后一天，老听到朋友啊，有要搁再对加，好，秀清的电话再赶紧卡来，好，23056924，23056924。

男性的精锐哈。首先有滴广告介绍的哈，咱这个脆甲米啦，哦，咱芝麻和枣糕啊，有吃过朋友吼，足爽脆的啦。我吃完了拢过来补血啦，吼、哦，咱这一包300块，内面底十外块，主要精本精料，吼、哦，合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啊，迄个芳开吼，你若拆开滴片。那个味道很香嘞，除了讲咱知黑芝麻味的香味，吼、哦，内面底佫有淡薄啊，吼、哦，迄、那个红肉就佮肉桂，吼、哦，迄、那个分量则佮嘟嘟好啦，吼、哦，咱这个芝麻和枣糕，啊，元气藤靠迄个松麻葵，啊，北极冬松红枣枸杞，吼、哦，这一包13块，内面底吼20几粒，而且拢单独包装，吼、哦，啊，另外吼、哦，咱这个喉糖啦，哦，玫瑰的话放落袋啊，放个盘啊，啊，出门啊，加减啊感觉的啊。有当话讲一个多，吼、哦、啊是讲咱的水炸无够，吼啉无够，补充啦，吼、哦、咱的喉糖润喉、生津止咳，吼、哦、酵素软喉糖，未讲真甜嘛，未讲足凉诶，就是嘟嘟好啦，哦，这一包内面得30粒，吼、哦、130块，吼、哦、啊，佮有咱这个啊水来啊个水梨膏，这种平时一个保养，吼、哦、那有要助眠反吐，收听的电话再拉卡，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席，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

朋友爱听歌安排啊，吼、哦，相逢后壁高啦，吼、哦，感谢朋友啊，这波那第一听，秀清感谢你，各个朋友一个报告，吼、哦，咱滴广告介绍这保健品，吼、哦，这保健品，吼、哦，到到满3600块，吼、哦，直接拍八折，俗真济啦，价钱直接俗，继续会付，所以咱的朋友啊，吼、哦，拢滴注文，啊，当那阿伯。搁再追加啦，吼、哦！电力进口明仔载最后一天哦，咱这个优惠哈，啊，明仔载哈，就是咱这个八八节感恩的回馈啦，哦，明仔载最后一天，好、哦，把这个机会，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有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哈？进一步询问啦，电话给卡来，感谢。

当安排啊，哈，心碎的抱歉呐、啊。首先过来，哦，简单做一个广告啦，讲咱这款厝跟哪有啦，介绍十多年啊啦，主要你看有信用。哦，有孙，而且拢老长景，伫厝跟他上新鲜的时阵啦、啊，哦，是上青的时阵，紧解搬落来，用手工啦，手工咱拢知道较厚工，但是较袂讲吼，落个涂骹，落个涂骹结结尖尖啊，拢咪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种是旧木啊渣，哦，伊口感都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哦，咱介绍十多年有这个信用，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醋跟哪油啊，好油啦！啊，主要即马每一个朋友毛衣的健康概念，怎讲醋跟哪油好？哈、哦，即马市面上橄榄油很多，哦，你若去买到无纯，也是讲过透气态油、蓝气态油，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首先感谢朋友，哦啊啊，你若有比拼过，咱这款醋跟哪油啊，哎，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哦，凉拌、煎煮、炒煮拢可以。哦，要主文番薯点了只拉卡，这一罐，好、哦，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80%纯的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一箱六罐2900块，哦，你该算廿几箱开始哦，等于五罐搁送一罐，啊，并且内面底拢两罐两罐礼盒装装好势，好、哦，要主文番薯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哦，咱这个8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醋跟那油，老树橄榄油，好、哦，要么葵花油哦，好、哦，这东西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酿的葵花油，啊，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都有八罐，1980块，好、哦，也贵箱拢较俗啦，啊，内面都拢两罐两罐，你也装装好势，好、哦，要主文番薯秀清的电话23056924，我需要安慰。

0: 没有亲过。
1: 阿后辈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系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佮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涉毒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13: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2: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3: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10: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3: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哎，咱常常在讲吼，咱若开嘴啦，哦，开嘴来讲好话啦，合嘴就点一个笑容啦。你看像像这种人，这种人行到多是咪拢足受欢迎的，是咪拢足受欢迎的？哦，咱都嘛开甲这种人斗阵，啊，咱家己本身咱嘛爱做会到，哦，开嘴讲好话，合嘴点笑容啦，哦，咱那一句话哦，一句好听的话吼，真正改变一个人的一生，你知无？所以咱来讲吼，舌灿莲花，讲者较好听一点啊嘞啊，这个吼鼓励一个话啦，吼口才好啦，吼来侮辱别人啦，爱正面的。讲到这个讲话口才吼，我想起着吼，以前我读小学的时阵啦，小学我有一个同学吼，一生做水水啊。啊，个子高高的，因为吼、哦、坐在我后边，因为你若较老的人，当然吼、哦，坐落坐上后边去摆啦，吼、哦，坐上后边。啊，我呢，我怎么读爱，多咧爱，唔是读爱高楼，我多咧给人爱高楼。啊，伊多啲吼，老兵团路，吼，老兵团路，隔壁座。啊，我那边去读册啊，我读仁爱国小嘛，啊，拢经过引导吼，啊，就同齐去上课，啊，引导在啲卖豆奶啦。吼，买了早餐店啦，啊，生意真好。啊，我老大要招的时阵吼，也个哩吼，个个个人客，今日因老母讲话，今日收呐，哎，豆奶个个捧起安怎安尼吼。我主要是讲伊啦，因为吼，那些老师，一些老师吼，另外那些黑板那边要写什么会吼，啊，拢叫同学啊，站起来吼，啊，这地安怎，这安怎的吼，拢会问啦。哦，啊那未响哦，我真印象足深刻的吼，问伊叫伊就站起来，啊问伊啦吼，啊伊拢未响啦，拢未响啊，好、哦、老师就当然足生气的哦，足生气的，哦最主要啦，你生气归生气啦，啊你往那讲的话吼，啊你真听起来我真是回想啦，迄种的真正吼足伤人的呢。哦，伊讲安尼哦，看你长得漂漂亮亮哦，一肚子哦，他草包呵呵，哦，真的很伤人呐、啊，很伤人哈、哦。哦，所以咱人咧讲啦，一句话哈、哦，会改变人的这一生。哦，所以咱来较少话讲好话啦。哦，除了讲好咱人有一个真温馨的一个感受以外，甚至会当好咱人吼，深深会感觉到讲啊，咱敢若去拄着贵人，有迄个福气啦。有迄个福气就对啦，当然啦，咱若听到好话啦，哦，啊，甲着鼓励这种的语言，哦，咱来当听到，真的是很幸福啦。同款的道理呀，啊，你若讲出这种吼，互人吼，安尼真正鼓励啊，甲着欢喜的这个语言的人，哦，啊，咱当然是一种这个欢喜，但是你唔通爱有那讲话，那为人讲话就是安尼啦，哦，足轻浮啦，还是讲吼，迄个态度跟那种。藐视人，看不起人，啊，一种个足毒的、足毒的这个语言吼、哦，来讲消遣、消遣别人，吼、哦，所以吼、哦，真正咱来吼啊，讲话吼，还是要经过头脑啦，还是要用点智慧啦，运用智慧的话吼、哦，来讲鼓励啦，好、哦，安怎鼓励？就讲吼，我过去记得这拢是读小学的代志啦，诶，食老来拢咧回想着吼，诶，囡仔时代这代志，印象拢个特别。较深刻啦，是不是安尼？哦，咱读国小时阵啦，像老师啦，吼啊，弄会吼，比如咱的画图也好啦，写毛笔字啦，吼。哎啊，大家写会时阵，老师弄会顺一看，讲啊，多一个人写了水啊，多一个人写了无好啦。当然啦，写了水的时阵，来哦，你看，这某某人呢，写个遮水点吼，啊，咱来向伊学习。啊，哪讲吼，睇起来，你看，看怎么看？哈、哦，那同学写毛笔字啦，哈、哦。这种的毛笔字，闹形这么书法，闹形的写毛笔字啊！哦，刚刚吼，就算讲咱用那个手机啊，压落来手机吼、哦，拜拜吼、哦，就当笔写更加水啦！安尼讲讲，哦，所以你看嘛，老祖当然啦，你得看还是人家写这种字足生气的，啊，结果了，那个电话写毛笔字的纸了，给弹落去。当然，大家学生囡仔唔对啊，去看老师足生气，当然咪惊，对会惊吼，大家头壳拢累累啊，唔敢吼正面看老师，尤其吼写毛笔字，敢那画符啊嘞。诶，现在吼，诶手机摆出嘛，比伊较水吼，这个动物更加吼，哇，见笑干嘞面是红干嘞啦，不得不讲哦，嘛是吼，目屎会滴落来。哎呀、啊，蹭蹭蹭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情形吼，你看这个囡仔吼，那想起着吼，迄当年啦，迄段吼不堪的回首的往事啊，吼、哦，真正拢无法都来放袂记哩，
哦，所以呢，这种咱讲心内有一个这个阴影哈，这个痛苦哈，讲真个嘛是哈，有迄个道理啦。哦，在当面啊，足无面子的呢。哦，有时阵啦，有时阵咱唔是讲调羹的啦，哈、哦，安尼就刷嘴讲这句话，你看会造成哦，当事人一世人都无到来未记得这个记忆啦。啊、哦，所以唔在讲哦，咱老早去讲话啦，少经过大脑啦，运用咱的智慧啦。吼、哦、啊，加讲好话啦，吼、哦，加讲好话，真正呢，你一句话会当改变咱人一生呢，吼、哦、啊，好人会当感受，讲哎，咱有拄着贵人，拄着贵人迄个福气呢，朋友你讲是不是嘞？哈、哦，好啦，咱继续过来安排进行哈、哦，第二点钟，好、哦，青春乐园节目，我是秀清，感谢朋友收听，好、哦，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好、哦，有要做本产品啊？有要做本产品？秀清在广告介绍的哈，咱在保健品啦、啊，哦，保健品满3600块，怕八折，哦，这个八八折优惠，明仔载就要做结束啊。好、哦，要做本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

张秀清哦，经过来做一个咱的巩固啦，哦，即系保健品啦，哦，啊，那讲到台湾3600块吼，怕被禁哦，赎金济啦，足会好诶吼，啊，明仔就要做结束啊啦。好，明仔就结束了啊，赶紧电话吩咐哈。尤其咱这罐纳豆，这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里面的足侪味草本萃取的呢，黄芪、丹参、赤竹啦，好、哦，川芎啊、红花哈，啊，个葛根，也够有这个专利的红景天粉呢，红景天，啊，个专利这里哈纳豆啊，好、哦，就是讲这个纳豆激酶，有这个纳豆激酶，哈、哦，啊，个专利的哈、哦，这里、个、三黄菌丝提粉啦。你看，别去都要找这罐哈，这里要解密，哦，咱这罐纳豆，这一种通通会纳豆胶囊的家啦，哦，你哪讲吃物件拢爱重油、重盐、重口味啦，哦，你哪讲平时过安尼荤啦、酒啦，尤其哪个高脂应酬，这种难免啦，啊，你该看，身体是不是负担大？所以朋友，首先关心你啦，哦，咱这罐纳豆啦，健康维持，促进新陈代谢，这一种通通会纳豆胶囊，还有其他的保健品啦。哦，简单讲就诺丽酵素胶囊，啊，个咱就罐葡萄糖胺、苦乐沙敏，好、哦，亚毛舒钙，啊，个大豆卵磷脂，啊，个 B 群、超级 B 群复方锭，好、哦，这长效型的几缸几粒，啊，个益生菌，好、哦，好菌多，坏菌都救啊啦，哦，咱这个益生菌，啊，个哈速力通的这个黑油，咱就罐黑油是来自加拿大呀，好、哦，加拿大那边的这黑油 EPA、DHA 呀、啊。哦，再欧米伽三多元不饱和肌红素的成分，速力通的黑油。好、哦，感谢朋友啊！大家若讲到到满有3600块，哦，都直接拍八折啦。咱平常在保养啊，哦，赶紧做一个对家，哦，拍八折，赎金济，继续会好啦。哦，会好会好，哦，明仔再落要做结束啊。哦，明仔再最后一天，哦，要做文欢呼啊，收听的电话2305592423055924，好，咱过来听这首哈，未歹听啦，未歹听，咱继续过来听，好，安排这段哈，《地黄红》，好，这是林秀奇的歌。

歌是好听啦，吼，歌好听。不过咱那歌吼，伫咧唱啊，吼，人个歌声一出来，吼，一出来就听出讲，这某咪人唱的。哦，真正有这有足侪歌星啊，吼，伊歌就唱着，知讲啊，这个什么人，这个什么人，弄也特色滴啦。哦，啊，不过拄啊这首歌吼是好听啦，啊，咱都听啊听啊在上唱。哦，伊的歌唱讲啊，深情北海话，我嘛感觉还不错听啦。啊，但是都唔知讲啊，这什么人唱啊，歌好听咧，看那歌好听啦，吼。哦，所以好听的歌啊，秀清迪家吼也。甲朋友来安排播出，大家来欣赏吼，这就是运动是属于新人啦吼，林秀吉啦吼，感谢朋友吼啊啊，咱过来安排这对吼亚莲辉啦吼杨静，感谢朋友收听青春龙凤节目秀清吼叠加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吼啊哒，那有要注文产品电话就那卡二三零五六九二四。

亚莲灰哈。首先哦，简单做一个广告啦。哦，这个今年到爸爸节哈，买咱的保健品满3600块，怕被姐姐的优惠哈。明仔就要做结束啦。朋友呐，有要注文，还是讲有阿未注文的吼，电话紧的哦。哦，尤其咱这款葡萄糖胺啊，哦，讲咱这款葡萄糖胺就好啊啦。和咱足侪朋友哦，我过来注文的时阵吼，足恶路也嘛足欢喜的啦。讲差真济啦，干那讲哦，人即马少一个吼，要出门啦，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拢对人会丢啦。啊，那无你看，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啦。尤其咱若住咧公寓啊，无电梯，干那讲要出一个门啦。出去落来落楼梯，转来个爬楼梯啦。哦，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要爬起来，就感觉呢哦，安尼感觉得怪怪奇奇安尼啦。哦，咱这大兄大姐，你是不是安尼？莫个拖啊，莫个坑啊啦。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内面的成分剂量就是有针对着，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啊，二型的胶原蛋白啊，啊，佮有芹菜界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轻轻松松，好、哦、快速安全无负担。所以咱的朋友啊，家己拢真有在注意。所以有的讲哦，一罐都有感觉啊，有的是甲第二罐渐渐渐渐有差啦，有差有感觉，安尼就丢啊，安尼就足有信心吗、啊？足有信心，足有耐心。好、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还是讲有咧做生意的人，徛几工，莫当阁行来行去，即拢爱冰下一个保养啦。好、哦，咱即罐葡萄糖胺苦露三蜜，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咱的朋友拢哦，几落罐伫个罐，2罐多3600块，哦，拍八折。啊，外边唔难呢，唔难两罐呢，4罐6罐伫个罐啦。主要哦，属真济，足会好诶，足会好。咱冰下拢伫保养啦。葡萄糖胺苦露三蜜，哦，拍八折，价钱直接上。明仔在最后一天，好、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秀清的服务电话哦，23056924。

声就知影，啊，迄黄雨林，吼，啊，迄个尖牙文嘛是讲话，那个唱出，啊，迄尖牙文唱的，吼，江辉嘛是啊，吼，迄歌声咱都知，啊，这歌星名叫会出来，吼，真济啦，足济啦，吼，啊，像讲那查甫的吼，叶启田啦，黄西田啦。吼、哦，因咧歌声拢独特啦，吼、哦，一唱出来知影这某咪人唱的，啊，沈文成啦，吼、哦，洪一峰啊，洪英宏啊，吼、哦，真侪啦，拢怎啊较资深在老歌星啦，吼、哦，啊，咱节目中经常拢安排这好听的歌，陪伴朋友，啊，主要嘛感谢听众朋友有咧甲咱收听，吼、哦，有咧甲咱收听，对于秀清的支持鼓励，伫遮再一次啊，感谢感恩，好、哦、向咱的所有朋友讲一声啊，感恩，谢莫林。按主说，你个秀清主文防护产品，好、哦、对于秀清的支持鼓励，我的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过来补充啦，像迄个幽风啊，吼、哦，嘛是听得出一唱的啦，吼、哦，啊个啥物人啊，查甫咱将要摆这首，即嘛听得出吼，即谭顺成的歌声。哦、啊，雨天啦，好难啦，讲无到吼，真济啦，真济啦吼，啊，那想到再过来补充一下哈，咱就来听继续讲哦，不要看着我啦。

说声对不起啊，人这要要歌声啊，怎么唱出来嘛？怎爱讲这上唱的，红杯杯啊，哈，真济啦，都有那老高嘛，足济啊，无讲到啦，哈，像邓丽君啦，阿哥吼，迄个七龙啦，七龙啦，迄个开嘴啦，唱歌嘛，怎阿在七龙唱的，阿龙伊嘛是同款啦，哈，弄伊的独特迄个歌喉，迄个歌声都对，因为想要来收听个讲起呢，因为咱听众朋友要点歌啦，感觉这首歌好听啦。哦，阿罗唔啦，阿罗迄个呀、啊，迄个查某唱的呀、啊，查某唱。哦，你看那歌好听，阿罗唔知讲听别种这个歌声是什么啦。他说迄个查某唱的，拜托你歌名讲出来了哈、哦。歌名讲出来，阿罗来去找歌名，阿罗再讲哦，是多一个查某唱的。哦，感谢朋友啦，节目那听，首先感谢你啦，哈、哦，感谢感恩什么的按主席哈、哦，你过来做一下商品广，商品广告介绍啦哈、哦，咱这款车跟他有。咱到老爹煮食啦，有滴当爹当灶，一定要用着油啦，吼、哦、对不？吼、哦、要煎、要煮、要炒、要煎啊，吼、哦、咱这款炒干那油，用炒干那油煮食灶卡卡无油烟呢，啊、哦、咱爹煮啦嘛卡袂得吸油烟，啊煮好要整理要切啊，嘛卡袂得黏贴贴黏软软，咱这都是用好油啦。啊有当咱啊三不五时要三米三青菜，哦咱用这款炒干那油，一旦直接倒落去呀，尤其青菜啊，青菜杀好了吼，爱、哦、有淡薄啊油。爱多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好、哦，咱这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草根那油、老鼠橄榄油，哦，这款580元，一箱6罐2900元，廿几箱拢较俗。并且咱内面底拢2罐用迄礼盒装好势，方便讲咱后尾送礼，安尼关起来。

当然好看，佮实用。好、哦，咱这个草根奶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哦，唔是讲大桶进入来再佮分装哦，唔是哦。好、哦，咱这用玻璃罐啦，好、哦，一玻璃罐佮较深色的，好、哦，一较深色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好、哦，咱这罐草根奶油。老树橄榄油，啊，另外嘛，葵花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酿的葵花油啦，都是好油。主要咱每一瓶今麦都讲哦，用一个较好的油啦。哦，啊，咱这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八罐，1980块。哦，咱这个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酿的葵花油。主本上面的东西，咱的朋友拢够有反应吼，像讲咱这个喉糖啦，今麦拢20包、20-30包伫主本，每几条看到底啊，咱想要感觉就有啊，吼、哦，有当微光一个剂啊，感觉喉糖润喉啦，润喉生津止咳，咱这酵素软喉糖，一包内面得30粒，130块，吼、哦，这种单独包装，吼、哦，咱的喉糖一个。脆甲米啦，芝麻和枣糕啦，元气糖，这拢一包300块，要么一罐水来啊膏，哦，水梨膏，冰下一个保养。你主文产品，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己会听啊，顶头有哪卡无？啊，那有要做文产品啦，尤其咱滴广告介绍在保健品啦。哦，万三千六百块，怕被劫，赎金济呢。啊，朋友呐，阿未做文，那是讲要个对家，都卡紧手快，明仔在最后一天哦。好，明仔在最后一天都要做结束啊。尤其咱这款葡萄糖，啊，你那边晓得保养哦，有差哦，有差，你来继续啊。哦啊，另外出门这么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好、哦，咱这款葡萄糖按苦露上面，一家好蔬钙。咱有回啊，欠骨本老一条，老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蔬钙，哦，这一罐980块，能够维分，也有大豆卵磷脂，也有 B 群，哦，这一罐480块，哦，长效型的，一缸一条，规缸的好精神，好气色，也有益生菌啊，出来面得啃一盒啊，大大细细，一食饭饱。

熬一包来吃，咱都知道好菌多坏菌都少啊，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哦，咱的益生菌，啊，你脑里补充鱼油啊，哦，咱讲食些鱼油好啦，咱这是来自加拿大呀，苏力通，苏力通这款鱼油哈，然后纳豆，哦，冰箱加物件当油当好味的人啦，哦，咱这款这灵动通通好为纳豆胶囊，哦啊，这些产品到达13600块。哦，13600块直接拍八折，哦，这种较实在啦。哦啊，明仔载都要做结束啊，哈、哦，要做文凡夫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哈、哦，啊，进一步询问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哦，电话接卡来，哦，感谢大家感恩，什么呢？按住说，你发小姐。

无情的火车啦，哦，时间嘛真无情嘞，哈，咱时间到啊啦，时间关系哈，这两点钟青春龙凤节目，哦，秀清就先为朋友暂时安排到这，哦，暂时，等下晡四点阁有六十分钟啦，哦，秀清拢安排一挂好听的音乐，哦，特别爱听音乐的朋友，再阁甲咱继续。好，对秀清的支持鼓励，要做文产品电话23-5-6924电话继续卡。好，啊，咱都在讲广告介绍产品，再保健品，满3600块直接拍八折，八八折这个回馈，明仔再最后一天。好，要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5-6924，23-5-6924，感谢感恩。什么呢？按主席，咱等下下晡四点，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在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有冲突。
1: 老王，今天公园才走两圈，这么快就要回去了。
2: 哎呀，突然想到我和我太太的国民年金还没缴，我担心啊，缴款单会逾期，得赶快跑一趟银行。
1: 老王，学学我，我都用转账代缴自动扣款，约定一次，终生有效。
2: 那要不要扣手续费啊？
1: 不用啦，你只要这次去银行或邮局缴费时，顺便办一下，以后每期自动扣款，家人的国保费也可以一起设定扣缴哦。
2: 哇，那我和太太的国保费都不用再担心忘了缴咯。
1: 没错，准时扣款，保障不中断，省时又安心。
2: 好处这么多，那我马上去办理。设定国民年金保费转账代缴，省时省心不漏缴。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也可以自己上网络填报，我们就不会把你搅扰到。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作还是找工作的情形，通过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安尼我就放心了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

会いたくて、とてもとてもとても会いたくて。

非常的感谢哈，欢迎咱兄弟边所有的听众朋友哈，秀清，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哈，咱家的大兄大姐哈，新同学新的朋友哈，大家好，大家好，冲冲冲！哦，哎呀，做代志都爱冲啦哈。啊，不过恁谈哈，迄个暴冲，暴冲都无好啊。然后听什么叫暴冲？有当看人的车啦哈，暴冲，迄个是咧哦，你要打档啊，啊唔打，啊再打那个油门再吼冲出去叫暴冲。迄机车吼。买爆冲嘞！你掉去啥货啦？哎，那个船的甲板都还未绑落来，你的枪好你加载吼！还未绑落来，你讲绑落来，你哪讲吼？安尼爆冲吼，都撞在海底，是安怎？什么代志啦？吼！那是吼，第一只前两天下晡啦，高阳吼，高山甲掉这个基顶吼，这个航线啦，吼，就渡轮啦，渡轮顶啊啦，发生一件迄恶多摆，好你加载，好你加载，好你加载啦！吼，有惊无险啦，这种爆冲的意外啦。啊，就一台吼停伫船顶啊，吼单台吼要靠岸啦，迄四台啦，四台迄个电动的吼，两链的奥多麦啦，啊，伫个甲板迄大门吼，若未拍开咧，若未拍开，你咧赶啥啦？啊，向向讲向头前吼，冲啦，吼爆冲啊，吼当场安尼迄个跳高链吼，跳高链去弄着吼边啊奥多麦啦，吼好你加载啦。迄、那个门拉未开咧，吼，迄个甲板咧门也未开吼。啊，那无进来，那甲板那开咧来爆冲吼，你撞地咧，撞地撞地，都代志发生啊，好你加载吼。啊，所以发生这个爆冲，主要就是讲吼，唔知是安怎啦，啊，是咧等的时阵吼，啊啊啊，迄路安尼手滑咧油门咧准备啊，准备要迄路。

吼，即唔多话咧出一个冲一个，蹬一个转一个。吼啊，转一下吼啊，油门吹落去，才会发生这个代志啊！哦，所以呢，然后桥多摆人，你啊，譬如讲咱咧等吼，乘红灯还是啥吼，当然手一定吼，啊，你一手是打档啊啦吼，啊啊，哇，诶，因拢是无个打。划在秋冬啊，那来一定要划在油门准备哈，油门要吹落去哈，哎，小心细致啦哈，小心细致。感谢朋友，我嘛要来冲冲冲，你要冲啥？啊，到咱这边哈，这个八八节啦哈，啊，买咱的商品啦，哈，买保健品哈，有怕被剪哈，明仔载最后一天啦。明仔载最后一天，我那这两天我嘛是要冲冲冲，好朋友，要助文欢呼哈，啊，秀清的电话才多多利用，搞阮倒冲嘞哈，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哈，啊，等嘞，这个朋友搁再做一个哈，咱的商品哈，这个拍折，冲啊冲啊，来听这首《向前冲》。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台语有一句在讲啦，有一句啦，吼，讲个钱银啦，吼，甜的这个半腰的啦。哦，路边讲讲吼，银纸都无人收啦，吼、哦。以前你看咱来讲吼，迄、那个啥，咱身躯边头钱是咪拢爱缩的这个腰的这个所在，安尼忍者忍者吼，所以钱啦，甜香的这个半腰的啦。最主要这句来滴讲意思吼，就是叫咱这老大人啦，给咱这老大人讲啦，吼、哦，身躯边啦，一定爱欠一寡钱啦，一定爱欠一寡钱啦，也那无吼，无人愿意来照顾伊啦。哦、所以钱银啊，甜半腰，免惊银纸啊，无人收啦。因为咱老大人啊，吼、哦，身躯边有淡薄仔钱吼，我看大家都会挖来啦，会甲你放贷啦，会甲你放贷啦，吼、哦。啊，而且呢，你若讲往生了，嘛有人哦，甲你收一粒纸钱啦，吼、哦。啊，因为遐人闲乱呢，就是讲为了要得到老大人，吼、哦，往生了迄个钱啦，吼、哦，迄、那个财产啦，吼、哦，不管多少啦。所以吼、哦，就是因为看到这个钱的面子上啦，所以吼、哦、不得不来对伊好啦吼、哦。啊，如果哪讲吼，那外国公倒转来，伊老大人身躯边啦拢无半仙，你看有啥物人会管理？除了有啦，冇好主以外啦，恐怕吼、哦、都未讲有人吼、哦、管理被死话啦，可怜咯、哦，悲哀哦。所以才甲咱这时代讲，真正咱吼身躯边除了讲爱有钱啦，身体啦，身体买顾会健康啦吼、哦。咱该讲的这句代理，钱银甜半腰，免惊银纸无人收。

乱来啦，哈，咱都得讲啦，哈，真正哈，这不是讲吼人足现实的啦，本来就是安尼啊。你看你哪讲有钱噶无钱啦，哈，什么人会活啦？哦，当然啦，哪讲咱身躯边有啦，哈，啊，是不是哦？加加减减啊，人家给你看一个问候一个啦。真的是啦，所以才讲哦，身躯边啦，咱这时代真正爱欠一挂啦，爱有一挂把这个本钱啦，吼，足侪本啦，咱一挂老本啦，不管讲哦，这个要钱财啦，啊，咱的身体嘛爱顾好吼，这个健康，健康也是最重要啦，欠下这个老本啦，健康的老本啦，吼，有啦嘛，有真侪咱的时代啊，对着健康这方面嘛，有滴重视呀。哦，咱冇去做健康检查，吼、哦、啊，时间到了去做一下检查啊，做一下运动啊，这是真好啦。啊，有人讲哦，检查好了吼，迄、哦那个啊，那各样吼啊，看下家己好不？有诶，都冇去插伊啦。哦，就你哪讲冇去插伊吼？诶、欸，有安尼个动脉硬化，一个危险，你知不？像咱那讲到个病情啦，有啥物病情，一点吼不知不觉当中一直恶化，一直恶化的，啊，再来造成吼、哦，真正无命啦，吼、哦，这种结。

疾病，哦，大家会去想到什么会呢？丢癌啦，咱讲到这个癌症啦，因为这个癌症吼，那丢掉早期啦，早期吼，未讲出现咱自己感觉啦，自己感觉的症状。所以咱为了讲吼，一旦早期发现，你都必须要吼去接受吼癌症一个这个检查啦，吼、哦，就算讲吼，咱伫个这个有早期，吼、哦，都有，譬如讲咱有丢掉癌啦，早期的这个情形啦，但是应该吼，真少人会伫个吼直接讲啊，你有癌症啊，吼、哦，出现癌症症状位置，大家拢吼，拢会保持着吼观望啦，诶，看卖啊啦，吼、哦，迄种这个态度啦。但是就算说咱知影咱的健康检查的报告当中吼，检查比如抽血检查啦、内面底啦，吼、哦，这个检查是讲咱的血压等等啦，吼、哦，这项目吼有出现吼过样的时阵啦，第一咱还未出现家己有感觉症状的进程吼，有缘吼有诶吼拢无咧插伊，这个案例嘛是有啊，嘛是有啦吼、哦。尤其咱即卖已经吼你看卖，行到都拢看到吼，哇，拢已经上年纪啊啦，就是咱即卖这个社会已经吼啊进入了这个高龄化啦。高龄化了、啊、所以有地点有什么糖尿病啦、高血压啦、哈、高血脂症这种这啊文明病，这些人吼、哦、有增加呢，有增加哦，吼、哦，所以这些病吼、哦，一个共通点，咱所讲的吼、哦，就是讲吼、哦，你无插伊啦，无插伊吼，会家己好无？那有可能啦，你若无插伊吼，迄、哦那个动脉硬化，动脉硬化就引起啦，对，像讲吼、哦，有的人讲内脏迄个脂肪型的大颗啦。啊，个糖尿病啦，高血脂症这种这啊，啊个高血压啊，这拢是造成咱动脉硬化，是种诶，咱讲危险因子呢。哦，如果你若讲讲一个人身上吼，同时出现着哇，遮尼啊侪病症，什么高血脂啦、高血压啦、糖尿病吼，你若遮侪病时阵吼，真容易就并发着吼，心脏病甲着脑溢血这种吼，动脉硬化性的疾病哦。尤其咱爹讲吼，这个心肌梗塞这种，这个心脏病甲着脑溢血，这是咱吼每一个人所知影的死亡原因。死亡原因排在不加头前嘞，主要就是安怎嘞？迄、那个病因就是动脉硬化啦，动脉硬化。好，所以这病唔难讲吼，真正地疏吼，你的无名这个几率嘞非常高嘞。就算讲吼勉强啦，勉强吼保掉你一条命吼，哎呀，嘛是吼一直倒伫这个病床啦，倒伫病床啦。卡手麻痹啦，咱的日常生活当中造成这个障碍，尊严毛影响到啊，吼、哦，所以吼、哦，健康检查报告如果若出现过样时阵吼，啊，譬如讲有甲癌症同款啦，上盖好吼，赶紧采取着行动，唔通放回不要无紧，唔通吼观望，唔通点啊看，看会讲会家己好无？提供朋友一个参考，也关心大家啦哈。感谢朋友的收听哈，秀清在这为大家做安排服务，生生世世不分离。

情深细细，好，不被分开啦。好，感谢朋友啊，节目那第一听，秀清做一个咱产品公开介绍，啊，咱都今年到这个八八节了，哈，感恩的回馈，哦，明仔，明仔最后一天，哈，明仔要做结束啊啦，好，买咱的保健品，你来冰箱的保养啊，有的保养，哈，咱这保健品啊，到达13600块。哦，直接拍八折，价钱直接俗真济啦。哦，所以咱朋友啊，拢有伫对价，吼、哦，像我咱即款葡萄糖胺就好啊啦。咱的朋友拢挂咧几多罐啦，吼、哦、啊，咱啊，逐个月拢照起工，啊，拢咧做保养，所以愈来愈好，有差啦，有感觉啦，啊，所以就有信心。跟他讲，吼、哦，咱出门啦，免阁麻烦人，吼、哦，人招者要来倒位，要来佚佗，要游览，要出国，吼、哦，咱拢对人会着，咱爱来去倒，行来倒位。好，加当翁西背关落地，咱就管葡萄糖胺苦上面，主要咱内面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啊，个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所以你该看，哦，咱就管葡萄糖胺在成分剂量都是有针对着，都是有针对着，所以咱的朋友过去啦、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真吃力，哦，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又搁扎一下力。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有当时吼，主要为讲吼，安尼感觉一个奇奇怪怪，吼、哦、都唔通拖，唔通扛。咱就讲葡萄糖胺量早做一个保养。吼、哦，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吼、哦，咱伫做生意的人，徛几工，莫当阁行来行去，就拢在平时一个保养啦。首先关心大家，吼、哦，你选了着，食了着，轻轻松松，吼、哦，安全无负担。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露三面，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一个月份。啊，你若讲为什么两罐、四罐、六罐、第一罐，两罐都3600块啦？哦，啊，多直接当拍八折。哦啊，本来3600块，今嘛都2800几块，俗贵了罢啦，足会好诶。所以朋友，你若平时啊有滴补充葡萄糖胺做保养，哦，赶紧点来交代吩咐。哦，这个拍八折的优惠，吼、哦，明仔载最后一天。我明仔最后一天吼，要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要对家朋友都卡紧手快哦吼，电话23056924，秀清感谢大家，痴心的玫瑰。

是有痴心的玫瑰啦，哈，秀珍经过来做一个广告，哈，买咱的保健品，哈，哎，怕背折，哈，怕背折啦，哈，满3600块怕背折，这个优惠明仔载就最后一天啦。哦，朋友，然后听到电话跟交代欢呼，要对家的朋友哦，哈，啊，咱都在讲葡萄糖胺啦，你看差真济，哈，有差有差有感觉，安尼都对啊，哦，咱管葡萄糖胺苦了三面。哦，出门咱爱来去倒，行来倒位，闭关落街，哈、哦、啊，足自由自在啦。哦，咱在时代葡萄糖胺，哈、哦，一罐1800块，啊，甲你建议你暑假阁加落去吃。咱有血爱加强，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罐暑假，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啊，阁好吸收。主要内面底都是有这个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增加咱这个钙质。哦，这个钙质吸收，哈、哦，啊，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哈、哦，啊，大家赶紧点来注文咯，啊，个其他的产品啊，你有咧补充 B 群无？尤其咱正有咧食素食的朋友嘛，真济咧，真济人拢咧食素，啊，但是一寡营养开无法度吸收，哦，这个 B 群，因为伫动物性内面底，啊，所以咱的营养就较不平均啦。好，营养素开不足啊，所以有食素食的朋友，拢有伫会向好补充这罐B 群，那这长效型的，一天一粒，规天好精神、好气色，超级 B 群复方定哦，这一碗美国原装进口，这罐是480块啦。哦，啊，另外益生菌啊，咱这是粉的，主要好菌，好菌多啊，坏菌就少啊。哦，像讲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东西好为菌啦。哦，啊，咱这是粉的，哈、哦，粉状的，啊，厝内面底放一盒啊，大大细细食饭吧，哦，食饭吧，掏一包来吃。哦，这一盒880块，哦，咱的益生菌，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和咱排便顺畅哦。啊，佮有啦，佮有其他咱的在保健品啦，像讲诺丽酵素胶囊啦，大豆卵磷脂哈，要冇树立通一罐稀油，和咱的稀油，啊，另外冇纳豆哈，这里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啊，大家商品到达13600块，哦，怕被姐姐的优惠，明仔载就最后一天啊。我们要在最后一天，老听到朋友啊，有要搁再对加，哦，秀清的电话再赶紧卡来，哦，23056924，23056924。

男性的精锐哈。首先有滴广告介绍的哈，咱这个脆甲米啦，哦，咱芝麻和枣糕啊，有吃过朋友吼，诶，足爽脆的啦。我吃完了都还要来补货啦，哦，咱这一包300块，里面得走啊得，主要精本精料，哦，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啊，回来旁开吼，你若拆开滴片。那个味道很香嘞，除了讲咱只黑芝麻味的香味，吼、哦，内面底个淡薄啊，吼、哦，迄、那个红肉就加肉桂，我、哦、迄、那个分量则个嘟嘟好啦，吼、哦，咱这个芝麻和枣糕，啊，元气藤靠迄个松麻葵，啊，北极冬松红枣枸杞，吼、哦，这一包13块，内面底吼20几粒，而且拢单独包装，吼、哦，啊，另外吼、哦，咱这个喉糖啦，哦，玫瑰的话放落地啊，放个盘啊，啊，出门啊，加减啊感觉一下，有当话讲一个多。吼、哦、啊，是讲咱的水渣无够，吼啉无够，补充啦，吼、哦、咱的喉糖润喉、生津止咳，吼、哦、酵素软喉糖，未讲真甜嘛，未讲足凉诶，就是嘟嘟好啦，哦，这一包内面得30粒，吼、哦、130块，吼、哦、啊，佮有咱这个啊，水来啊，佮水梨膏，这种平时一个保养，吼、哦、那有要助文欢呼，收听的电话再拉卡，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

朋友爱听的歌安排啊，吼、哦，相逢后壁交啦，吼、哦，感谢朋友啊，节目那第一听，秀清感谢你，各个朋友一个报告，吼、哦，咱伫广告介绍这保健品，吼、哦，这保健品，吼、哦，到达满3600块，吼、哦，直接拍八折，俗真济啦，价钱直接俗，继续会好，所以咱的朋友啊，吼、哦，拢伫注文，啊，当那阿伟。搁再追加啦，吼、哦！电力进口明仔载最后一天哦，咱这个优惠哈，啊，明仔载哈，就是咱这个八八节感恩的回馈啦，哦，明仔载最后一天，好、哦，把这个机会，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有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哈，进一步询问啦，电话给卡啦，感谢。

朋友要听的歌哈，阿达安排啊哈，心碎的抱歉呐、啊。首先过来，哦，简单做一个广告啦，讲咱这款厝跟哪有啦，介绍十多年啦，主要你看有信用。哦，有孙，而且拢老长颈，伫厝跟他上新鲜的时阵啦、啊，哦，是上青的时阵，紧解挽落来，用手工啦，手工咱拢知道较厚工，但是较袂讲吼，落个涂骹，落个涂骹，结结尖尖啊，拢咪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种旧木啊渣，哦，伊口感都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哦，咱介绍十多年有这个信用，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醋跟哪油啊，好油啦！啊，主要即马每一个朋友毛一个健康概念，怎讲醋跟哪油好？哦，即马市面上橄榄油很多，哦，你若去买到无纯，也是讲过透其他油、蓝其他油，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首先感谢朋友，哦啊，你若有比拼过，咱这款醋跟哪油啊，哎，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哦，凉拌、煎煮、炒煮拢可以。哦，你主文番薯点了只拉卡，这一罐，好、哦，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80%纯的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哦，你该算也贵，箱开始要等于5罐，搁送一罐，啊，并且内面底拢2罐2罐，你也真真好势。好、哦，你主文番薯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哦，咱这个8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醋跟那油，老树橄榄油，好、哦，要么葵花油哦，好、哦，这东西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酿的葵花油，啊，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都有8罐，1980块，好、哦，也规箱拢较俗啦，啊，内面都拢2罐2罐，你也真真好势，好、哦，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我需要安。

0: 0800-9964。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系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1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1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5: 这是民本一台12960，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哎，咱常常在讲吼，咱若开嘴啦，哦，开嘴就爱讲好话啦，合嘴就点一个笑容啦。你看像像这种人，这种人行到多少面拢足受欢迎的，是唔拢足受欢迎的？哦，咱都嘛开甲这种人斗阵，啊，咱家己本身咱嘛爱做会到，哦，开嘴讲好话，合嘴点笑容啦，哦，咱那一句话哦，一句好听的话吼，真正改变一个人的一生，你知无？所以咱来讲吼，舌灿莲花，讲者较好听一点啊嘞啊，这个吼鼓励一个话啦，吼口才好啦，吼来侮辱别人啦，爱正面的。讲到这个讲话口才吼，我想起到吼，以前我读小学的时阵啦，小学我有一个同学吼，一生做水水啊。啊，个子高高的，因为吼、哦、坐了在我后边，因为你若较老的人，当然吼、哦，坐了坐上后边去摆啦，吼、哦，坐上后边。啊，我呢，我怎么读爱，多咧爱，唔是读爱高路，我多咧家人爱高路，啊，伊是多啲吼，老兵团路，吼，老兵团路，隔壁路。啊，我那边去读册啊，我就读人爱国小嘛，啊，拢经过引导吼，啊，就同齐去上课，啊，引导在啲麦导麦导领啦。好、哦，买了早餐店啦，啊，生意真好。啊，我老大要招的时阵吼，也个哩吼，甲了来人客，今日因老母讲话，今日今日收呐，哎，豆丁哎，个螃蟹安怎安尼吼？哦，我主要是讲伊啦，因为吼、哦，那老师，一些老师吼、哦，另外那里黑板那边写什么话吼，啊，拢叫同学啊，站起来吼，啊，这地安怎，这安怎的吼，拢会问啦。哦，啊那未响哦，我真印象足深刻的哈，问伊叫伊就徛起来，啊问伊啦哈，啊伊。

拢袂响啦，拢袂响哈。好、哦，老师就当然足生气的哦，足生气。哦，最主要啦，你生气归生气啦，啊，你往那讲的话吼，安尼真个听起来我真是回想啦，迄真个真正吼足伤人的呢。哦，伊讲安尼哦，看你长得漂漂亮亮哦，一肚子哦，他草包。哦，真的很伤人呐、啊，很伤人哈、哦。哦，所以咱人咧讲啦，一句话吼、哦。也改变人的这一生，吼、哦，所以咱来较少话讲好话啦，吼、哦。除了讲，互咱人有一个真温馨的一个感受以外，甚至会当互咱人吼，深深的感觉就讲啊，咱敢若去拄着贵人，有迄个福气啦，有迄个福气就对啦。当然啦，咱若听到好话啦，吼、哦，啊，甲着鼓励这种的语言，吼、哦，咱来当听到，真的是很幸福啦。同款的道理呀、啊，啊，你若讲出这种吼。好人吼，安尼真叫鼓励，啊，甲着欢喜的这个语言的人，吼、哦，啊，咱当然是一种这个欢喜。但是你唔通诶，有那讲话，那为人讲话就是安尼啦，吼、哦，足轻浮啦，还是讲吼，迄个态度，敢那拢藐视人，看不起人，啊，一种啊，足毒的、足毒这个语言吼、哦，来讲消遣、消遣别人，吼、哦，所以吼、哦，真正咱来吼，啊，讲话吼，还是要经过头脑啦，还是要用点智慧啦。运用智慧的话吼，来讲鼓励啦，吼安怎鼓励？就讲吼，我过去记得这拢是读小学的代志啦。诶，食老来拢咧回想着吼，诶，囡仔时代这代志，印象拢较特别较深刻啦，是不是安尼？吼，咱读国小时阵啦，像老师啦吼，啊，拢会吼，比如咱的画图也好啦，写毛笔字啦吼。诶、欸，啊，大家写会时，老师拢会顺一看，讲啊，多一个人写了水啊，多一个人写了无好啦。当然啦，写了水的时阵，大哦，你看，这某某人呢，写个遮水点吼，啊，咱来向伊学习。啊，哪讲吼，提起来，你看，看看什么看？哈、哦，同学写毛笔字啊，哈、哦，这种的毛笔字，闹成什么书法，闹成的写毛笔字啊。哦，刚刚吼，就算讲咱用诶那个手机啊，压落来手机吼、哦，拜拜吼、哦，就当陛下更加水啦，安尼讲讲，哦，所以你看嘛，老师当然啦，你得看学生在写这种字足生气诶，啊，结果就那个家个去电话写毛笔字纸了，给弹落去，当然大家学生囡仔唔对啊，你看老师足生气，当然卖惊。对，一件啊吼，大家头家拢累累啊，唔敢吼正面看老师，尤其吼写毛笔字，敢那画符啊嘞。诶，现在吼，诶手机摆上嘛，比较水吼，这个动物更加吼，哇，见笑干嘞，面是红干嘞啦，不得不讲哦，嘛是吼，目屎会滴落来，会啊，蹭蹭蹭啊，对唔对？所以这个情形吼，你看这个囡仔吼，那想起着吼，去当年啦。吼、哦，一段吼不堪的回首的往事啊，吼、哦，真正拢无多来放袂记咧，吼、哦，所以呢，这种咱讲心内有一个阴影吼、哦，一个痛苦吼，讲真个嘛是吼、哦，有迄个道理啦，哦，在当面啊足无面子的呢，吼、哦，有时阵啦，有时阵咱唔是讲调羹的啦，吼、哦，安尼就刷嘴讲一句话，你看会造成哦，当事人一世人都无多来袂记咧这个记忆啦。啊、哦，所以唔在讲吼，咱头头去讲话啦，少经过大脑啦，运用咱的智慧啦，吼、哦、啊，多讲好话啦，吼、哦，多讲好话，真正呢，你一句话会当改变咱人一生呢，吼、哦、啊，好让一当感受，讲哎，咱有拄着贵人，拄着贵人迄个福气呢，朋友你讲是唔是嘞？吼、哦，好啦，咱继续过来安排进行吼、哦，第二点钟吼、哦，青春乐园节目，我是秀清，感谢朋友收听。哦，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哦，有要做本产品啊，有要做本产品，秀清在广告介绍的吼，咱这保健品啦、啊，哦，保健品满3600块，打八折，哦，这个八八折优惠，明仔就要做结束啊。好、哦，要做本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

张秀清哦，经过来做一个咱的公告啦，哦，即保健品啦，哦，啊，那讲到台湾3600块吼，怕被禁哦，赎金济啦，足会好诶吼，啊，明仔就要做结束啊啦。好，明仔就结束了啊，赶紧电话吩咐哈。尤其咱即罐纳豆，这里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里面的足侪味草本萃取的呢，黄芪、丹参、赤竹啦，好，川芎啊、红花哈，啊，个葛根，也够有这个专利的红景天粉呢，红景天，啊，个专利这里哈纳豆啊，或者是讲这个纳豆激酶，有这个纳豆激酶，哦，啊，个专利的哈，这里三黄菌丝体粉啦。你看，别去都要找这罐哈，这你要解密，哦，咱这罐纳豆，这连同通通会纳豆胶囊叠加啦，哦，你若讲食物件拢爱重油、重咸、重口味啦，好，哦，你若讲平时过安尼荤啦、酒啦，尤其若交际应酬，这种难免啦，啊，你该看身体是不是负担大，所以朋友，首先关心你啦，哦，咱这罐纳豆啦，健康维持，促进新陈代谢，这连同通通会纳豆胶囊，还有其他的保健品啦。哦，简单讲就诺丽酵素胶囊，啊，个咱就罐葡萄糖胺、苦鲁沙敏，好，亚毛舒钙，啊，个大豆卵磷脂，啊，个 B 群、超级 B 群复方锭，好，哦，这长效型的，一缸一粒，啊，个益生菌，好，哦，好菌多，坏菌都救啊啦，哦，咱这个益生菌，啊，个哈苏力通的这个黑油，咱就罐黑油是来自加拿大的啦，哦，加拿大那边的这黑油 EPA、DHA 啊。哦，再欧米伽三多元不饱和肌红酸的成分，速力通的黑油。好，哦，感谢朋友啊！大家若讲到到满有3600块，哦，都直接拍八折啦。咱平常在保养啊，哦，赶紧做一个对价，哦，拍。

背着赎金债，继续一回啦。好、哦，一回好，明仔再落要做结束啊。哦，明仔再做要一天。哦，要做文欢呼啊，收听的电话23055924，23055924。好，咱过来听这首哈，未歹听啦，未歹听，咱继续过来听。好、哦，安排这段哈，《帝王红》哈、哦，这是林秀奇的歌。

是好听啦，吼，歌好听。不过有当当，迄歌吼，伫咧唱啊，吼，人迄歌声一出来，吼，一出来就听出讲，这某咪人唱的。哦，真正有这有足侪歌声啊，吼，伊歌就唱出知个啊，这个什么人，这个什么人，弄也特色的个啦。哦，啊，不过拄啊这首歌吼是好听啦，啊，咱那听啊听啊在上唱的。哦，伊歌唱讲啊，深情不海，我嘛感觉还不错听啦，啊，但是都唔知讲啊，这什么人唱啊，歌好听咧，看来歌好听啦，哈，哦，所以好听的歌啊，秀清在家哈，也甲朋友来安排播出，大家来欣赏哈，这就是运动是属于新人啦，哈，林秀吉啦，哈，感谢朋友，哈，啊，阿达，咱过来安排这对哈，雅莲花啦，哈，杨静，感谢朋友收听《青春乐园》，就我秀清，哈，在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阿达，那有要注文产品，电话就拿卡二三零五六九二四。

亚莲会哈，首先哦，简单做一个广告啦。哦，这个今年到八八节哈，买咱的保健品满3600块，怕被姐姐的优惠哈，明仔载都要做结束啦。朋友呐，有要注文，还是讲有阿未注文的吼，电话紧的哦，吼，又给咱这罐葡萄糖胺啦，哦，讲咱这罐葡萄糖胺就好啦，和咱足侪朋友哦，我过来注文的时阵吼，足娱乐，阿嘛足欢喜的啦，讲差真济啦，干那讲吼，人即马少一个吼，要出门啦，爱来去倒就行来倒位，拢对人会丢啦，啊那无你看，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啦，又给咱落住咧公寓啊，无电梯，干那讲要出一个门啦。出去落来落楼梯，转来个爬楼梯啦。哦，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要爬起来，就感觉呢哦，安尼感觉得怪怪奇奇安尼啦。哦，咱这大兄大姐，你是不是安尼？莫个拖啊，莫个坑啊啦。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内面的成分剂量就是有针对着，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啊，热性的胶原蛋白啊，啊，佮有芹菜界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轻轻松松，好、哦、快速安全无负担。所以咱的朋友啊，家己拢真有在注意。所以有的讲哦，一罐都有感觉啊，有的是甲第二罐渐渐渐渐有差啦，有差有感觉，安尼就丢啊，安尼就足有信心吗、啊？足有信心，足有耐心。好、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还是讲有咧做生意的人，徛几工，莫当阁行来行去，即拢爱冰下一个保养啦。好、哦，咱这罐葡萄糖胺苦露三明，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咱的朋友拢哦，几多罐伫个罐，两罐多3600块，哦，拍八折。啊，外边唔拿呢，唔拿两罐呢，4罐、6罐伫个罐啦。主要吼、哦，属真济，足会好诶，足会好。咱冰下拢伫保养啦。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哦，拍八折，价钱直接上。明仔载最后一天，好、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秀清的服务电话哦，23056924。

声就知影，哎，黄以玲，哈、哦，啊，迄、那个尖牙文嘛是讲话，那个唱出来，啊，迄尖牙文唱的，哈、哦，江辉嘛是啊，哈、哦，迄、那个歌声咱都知道，哎、啊，这歌星名叫会出来，好、哦，真济啦，足济啦，哈、哦，啊，像讲那查甫的哈，叶启田啦，黄西田啦。哦，因的歌声拢因独特啦，吼、哦，一唱出来，知影这莫名人唱的。啊，沈文成啦，吼、哦，洪一峰啊，洪英宏啊，吼、哦，真侪啦，拢怎啊较资深在老歌星啦。好、哦，啊，咱节目中经常拢安排这好听的歌，陪伴朋友。啊，主要嘛感谢听众朋友有咧甲咱收听，啊、哦，有咧甲咱收听，对于秀清的支持鼓励，叠加再一次啊，感谢感恩，好、哦、向咱的所有朋友讲一声啊，感恩，谢莫林。按主说，要甲秀清主文繁复产品，哈、哦，对于秀清的支持鼓励，我的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过来补充啦，像迄个幽风啊，吼，嘛是听得出一唱的啦，吼，啊，个啥物人啊，查甫，咱叫伊摆几首，即嘛听得出吼，即谭顺成的歌声。吼、哦，啊，雨天啦，好，咱也讲无着吼，真济啦，真济啦吼，啊，那想着再过来补充一下吼，咱就来听继续讲哦，不要看着我啦。

说声对不起啊，人这要要歌声啊，怎么唱出来嘛？怎爱讲这上唱的，红杯杯啊，哈，真济啦，都话我那老高嘛，足济啊，无讲到啦，哈，像邓丽君啦，阿哥吼，迄个七龙啦，七龙啦，迄个开嘴啦，唱歌嘛，怎阿在七龙唱的，阿龙伊嘛是同款啦，哈，弄伊的独特迄个歌喉，迄个歌声都对，因为想要来收听迄个工具呢，因为咱听众朋友要点歌啦，感觉这首歌好听啦。吼、哦、阿罗啦，阿罗迄个查某唱的啊，查某唱。吼、哦、你看那歌好听，阿罗唔知讲听别种这个歌声是什么啦。他说迄个查某唱的，拜托你歌名讲出来了哈、哦。歌名讲出来，阿罗来去找歌名，阿罗再讲哦，是多一个查某唱的。哦，感谢朋友啊，节目那听，首先感谢你啦，吼、哦，感谢感恩什么的按主席吼、哦，过来做一下产品公产品公会介绍啦吼、哦，咱这款车跟他有。咱到老爹煮食啦，有滴当鼎当灶，一定要用到油啦，吼、哦、对不？哦，要煎、要煮、要炒、要煎啊！哦，咱这款炒干那油，用炒干那油煮食，灶卡卡无油烟呢。啊、哦，咱滴煮啦嘛，卡袂滴吸油烟。啊，煮好要整理、要切啊，嘛卡袂来黏贴贴、黏软软。咱这都是用好油啦。啊，有当咱啊三不五时要杀米、杀青菜，哦，咱用这款的炒干那油，一旦直接倒落去呀，尤其青菜啊，青菜杀好了吼，还、哦、有淡薄啊油。爱多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好、哦，咱这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哦，这款580元，一箱6罐2900元，廿几箱拢较俗。并且咱内面底拢2罐2罐，用迄礼盒装装好势，方便我咱后尾送礼，安尼挂起来送人好看，佮实用。好、哦，咱这个粗橄榄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哦，唔是讲大桶进入个再佮分装哦，唔是哦。哦，啊，咱这用玻璃罐啦，哦，一玻璃罐要较深色的，哦，一较深色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哦，咱这罐粗橄榄油，哦，老树橄榄油，啊，另外嘛，葵花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酿的葵花油啦，都是好油，主要咱每一瓶就嘛讲哦，用一个较好的油啦，哦，啊，咱这葵花油一罐260元，一箱8罐，1980元，哦，咱这个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做本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拢够欢呼吼，像讲咱这个荷塘啦，今麦拢20包、20-30包伫做本，每几条坑落底啊，咱想要感觉就有啊，吼、哦，有当围攻一个多啊，感觉荷塘润喉啦，润喉生津止渴，咱这酵素软荷塘，一包内面得30粒，130元，吼、哦，这种单独包装，吼、哦，咱的荷塘一个。脆甲米啦，芝麻和枣糕啦，元气糖，这拢1包300元，要么一罐水来啊高，哦，水里高，冰下一个保养。你主文产品，收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节目在听，啊，电脑有哪卡无？啊，那有要做文产品啦，尤其咱在广告介绍这保健品啦，哦，满3600块拍八折，俗真济呢。啊，朋友呐，阿未做文，那是讲要个对家，就卡紧手快，明仔在最后一工哦。好，明仔在最后一天就要做结束啊！尤其咱这款葡萄糖，啊，你那冰箱底保养哦，有差哦，有差，你来继续啊！哦啊，另外出门这嘛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好，咱这款葡萄糖按苦露上面，一家好疏解，咱有回啊欠骨本捞一条，捞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疏解。好，这一罐980块，能够维分，一个大豆卵磷脂，也有 B 群。好，这一罐480块。哦，长效型的，一天一条，规天都好精神、好气色。还有益生菌啊，出来面对扛一盒啊，大大细细，一吃饭饱，掏一包来吃。咱都知好菌多，坏菌都少啊，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哦，咱的益生菌，啊，你脑里补充鱼油啊，哦，咱讲吃吃鱼油好啦。咱这是来自加拿大呀，苏力通。苏力通这款鱼油哈，然后纳豆哦，并且加物件当油当好味的人啦，哦，咱这款这灵动通通好为纳豆胶囊，哦啊，这些产品到达万3600块，哦，万3600块直接拍八折，哦，这种较实在啦，哦啊，明仔就要做结束啊，哈，你主文凡夫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哈，啊，进一步询问修正的电话。23-05-6924 23-05-6924，好，电话接卡来，好，感谢大家感恩，什么人按住说，你发小姐。

无情的火车啦。时间嘛真无情嘞，吼，咱时间到啊啦，时间关系吼，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吼，秀清就先为朋友暂时安排到这，吼，暂时，等下晡四点阁有60分钟啦，吼，秀清拢安排一挂好听的音乐，吼，特别爱听音乐的朋友再阁甲咱介绍，吼，对秀清的支持鼓励，要做文产品电话23-5-6924电话介绍卡，吼，啊，咱都在讲。公告介绍产品，再保健品，满3600块直接拍八折，八八折这个回馈，明仔在最后一天。好、哦，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5-6924，23-5-6924，感谢感恩。什么呢？很仔细，咱等下下晡4点，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再个空中再。

0: 响六千次。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人员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翁诶，你回来了，爱给你穿
7: 先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有三分洗手哦。
8: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民邦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了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有真济人吼，那出国要订这个机票啊，吼要订这个机票吼，通常啦，啊大部分啦，好拢会透过这个旅行社吼代替订这个机票。啊，如果那去拄着吼天灾啦、等等这种吼啊无可抗力这个因素，这个航班吼因来取消，有一挂这个吼业者伊会甲你收吼300块至500块不等啊。好，这种就是手续费，也是讲吼，这个服务费啦。所以对这呢，吼，交通部观光署最近吼有发公文，负责业者吼做一个强调。如果那是讲航空公司吼来取消，也是讲吼改，也是这个吼退机票等等这种这个手续费啦。旅行业者吼，伊未使向消费者来收取吼，唔是主观性吼要退改票这种的手续费。那是业者吼违反这个规定，无做改善吼，相关给你罚50000块啦。另外吼，这个旅行业吼品质保障协会诶，这个吼公关主委又做一个补充啦，讲那拄着天灾啦，是讲疫情啦，是战乱啦，等等这种吼不可抵抗力量这个因素，那是航空公司就已经吼明确来公告讲吼，无收这个吼手续费的时阵，啊旅行社呢就未使阁加收吼这种吼退改票。手续费啦，啊，那是有参加旅行团这民众吼，都需要依照着国内外吼，这个旅游一个定型化契约这个规定，旅行社伫扣除必要费用了后，阁行到等候这个旅客团费吼，其中必要费用嘛需要爱列出着，吼，譬如讲吼签证费啦，啊，阁未使退换这个票根等等就对啦吼，甲朋友做一个报道吼，感谢朋友吼，你的收听咱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在这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感谢你的收听。另外我跟朋友一个报告吼，阿达吼，咱这个爸爸节吼，感恩的回馈，买咱的保健品满3600块，打8折这个优惠。明仔载吼，明仔载最后一天吼，啊，有要对家，有要注文吼，电话继续卡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 Simone 安祖。

要来跟咱听众朋友吼，讲一台这个吼跑步机啦，恁到一台跑步机无吼？我捌看一个朋友吼，引到一台这个跑步机，哇、哦，功能足侪呢，哦，有够大台呢，哇，厝内面顶也要放一台跑步机吼，迄个厝爱真大，还有真大的空间吼，放一台吼跑步机啦，啊，逐工都来稍微运动一下，做一个运动啦吼。咱讲到这个跑步机吼，讲最近啦，最近吼有人咧足流行一种吼，就是。这台跑步机的设计吼，一个加度差不多吼，12%这个有一个坡度，啊速度吼，差不多就讲每小时吼，差不多4.5公里这个速度，啊持续行半点真久啦，吼，但是这个跑步机吼，医生啦专业的人伫讲啦，唔是每一个人拢适用啦吼，就是今麦要跟咱朋友来讲起啦。吼，讲到这个跑步机吼，安尼伫个行，一种训练的方法，最近伫个流行。迄研究伫个显示啦，你若讲吼，咱有伫运动讲快走啦，快走讲比吼，咱伫个跑步吼，咱这个脂肪功能的这个比例会比较较悬啦。所以医生伫个提醒讲吼，这唔是等于讲长期吼要减迄个肥效果上佳好，唔是讲效果更加好啦。你若讲平时啊，都冇得运动，冇迄个运动习惯的人，讲吼大苦仔的人啦吼，啊，千万你唔通讲吼，啊，人讲安尼有一个加多啦吼，啊，速度紧啦吼，安尼咧行半点钟啦吼，吼讲安尼吼减偌济都偌济啦，唔是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拢吼照安尼吼都去做就对啦，唔是每一个人拢适合的吼。咱第一讲就是讲有个人吼，从这个跑步机设定吼。就是有一个加度，差不多12%的一个加度。啊，速度呢，以时速吼，就是讲差不多每点钟吼4.8公里这个速度，啊，一直行，吼，踮这个跑步机顶管一直行行吼，半点钟，行半点钟。这是根据伫这个2025年吼，有刊登伫啊，就是一本吼这个期刊啦，吼，这个运动吼杂志。哦，内面都有一个一项研究，因这个研究团队吼有找吼16个人。有找16个人吼，因这16个人拢固定运动习惯吼，即系大人啦。因分别就是依照吼，有一个12%的加度吼，啊速度真紧吼，头每点钟4.8公里这个速度，啊一直行行半点钟吼，啊个吼配合着因家己啊，吼配合速度有在做跑步啦。哦，这是吼，一项这个研究，反正研究团队拢找16个人吼，固定落掉，因着运动习惯的人啦吼。啊，但是呢，猫吼，伫个健壮的这个专科啊，加着加医科医生吼，伊对着这份吼这份研究做一个分析，伊伫讲吼，这项的研究

这个观察就是讲吼，干那一边啦，一边这个运动的反应，并且伊这个吼样本的数量无讲真济，啊，伫个受试的人呢吼，因拢有固定运动这个习惯，所以因此吼袂当讲直接来推论讲吼，所有的人拢当得到同款这种吼减肥吼的这个效果啦，也嘛袂当讲吼直接就认定讲有一个加多。有一个坡度伫个行路，这种吼长期减肥的这个效果，一定讲比吼跑步较好就对啦。主要平时啊无滴运动习惯来讲，有大块在人啦吼，啊是讲吼有这个心血管疾病啦，啊是讲咱这个脚吼关节有这问题人啦，就讲吼无建议吼直接吼叫人讲哦，即卖流行，我嘛一台跑步机嘛要甲设定一个加多。吼、哦，啊，速度够紧，啊，够行半点钟吼，好、哦，这就是讲吼，唔、哦、是每一个人拢适用啦，咱家己看咱家己啦吼，啊，这是就是有这个减重的专科，加条加医师吼，伊、哦、做一个分析，吼、哦，就分了一个研究啦吼，啊，第一家啊，秀清也甲朋友吼、哦、一个报告，讲咱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吼、哦，你老爹吼使用这个跑步机的人，咱当然家己准则啦。啊、慢慢来，慢慢来，哈、哦！啊，速度啦，哈！啊，加多啦，啊，再慢慢做一个增加啦，哈、哦！提供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有滴使用跑步机的人，哈、哦，再注意，感谢大家，有运动上盖好啦，哈、哦！啊，大家来要火就要动，啊，不过哈、哦，真正咱讲这台跑步机啦，厝内面得要囥这台哈，有影得爱所在爱勤快，啊，那无智慧，哦，你就是去哈，今毛足济啊，哦，足济这里哈，啊，就是啊，这个运动中心嘛，啊，都这个器材。咱通好来做这个运动，提供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感谢你。

今年到爸爸节感恩的回馈，买咱的产品，买这些保健品，到达了阮有3600块，直接打8折的，这较实在啦吼。像讲你那平时啊，咱这保健品都伫做保养，哦，趁这个机会哦。哦，像讲葡萄糖胺啦，那讲到咱这款葡萄糖胺，足侪咱的朋友足恶落的呢。啊，那无你看过去吼，出门步步爱麻烦人，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啦，拢足食啦嘞。

然后感觉呢，磕磕，这个椅啊要背起来，如果扎一个啊力，是不是安尼？好、哦，唔通阁拖，唔通阁扛啊啦。两扎做一个保养，好、哦、出门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的时势啊，是讲咱的朋友就是讲咱来佚佗啦、游览啦、出国啦，咱都嘛对人会着。哦，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好、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内面都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叶萃取物，也够往来加速柑橘生物类黄酮。咱这成分剂量就是拢有针对着，啊，迄、那个剂量拢爱有够。好、哦，所以咱的朋友做俄罗，有话讲吼，一罐渐渐都感觉啊，啊，有诶，甲第二罐，哦，这个情形拢爱看你啊。唔通阁拖，唔通阁扛啊啦，吼！啊，每只朋友哪只哪有迄个感觉，啊，都有信心啦。吼、哦，咱即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吼、哦，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啊，是讲咱伫做生意的人，徛规工，莫当阁行来行去，就拢爱平时伫保养。也有诶吼、哦，有伫爬山，吼、哦，爬山的朋友嘛是爱注意，爱做保养呢。吼、哦，爬山是一个真好的运动啦，但是唔是讲每一个人拢适合。咱拢知影爬山有哪上架、落架，尤其伫落架吼，敢那伫打洞啊啦，敢那足食啦咧吼。所以咱平时一个保养，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吼、哦，即阵若讲产品满有3600块，直接拍八折。吼、哦，今年到八八节，感恩的回馈才有啦。吼、哦，啊，个其他产品若有需要，你主文吩咐电话再拿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师。今年到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哈，买咱的保健品满3600块哈，直接拍八折这个优惠。明仔是最后一天哦，明仔最后一天哈，有要做文要做家的朋友，电话赶紧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

来跟咱听众朋友吼，讲一下这个耍这个游戏啦。哦，耍这游戏有足济啦。哦，有抓张的啦，啊有字啊的啦，吼、哦。抓张就是去接棒啦，啊字啊就机字啦、麻雀啦，吼、哦。啊，今嘛你看麦，连咧手机啊，吼，麦当耍一挂这个游戏，吼、哦，电动游戏等等就对啦。所以咱讲吼，耍这个游戏吼，麻雀吼，你能耍无？跟他未像呢，什么未像？这麻将吼，你跟他蒙起来不止啊，侪人吼会像算呢，啊，你那未像算啊，都来见伊见输吼，拢输人啦，就闹亏的，算十遍输十一遍，安尼是不是未像伊？讲到这个麻将吼，啊，方面大江南北啦，吼是一种击败类的游戏，像讲吼，在这个连续剧啦，吼电视剧里面底啦，吼。你看嘛，迄个东条的公主吼，哦，嘛我尼啊兴拍这个麻将呢。迄个时阵唔是讲叫做麻将，吼、哦、是叫做吼打麻吊啦。啊，那你算落来吼，麻将在这个中国吼，至少有1300年的这个历史啊啦。啊，咁属实真正安尼嘛，有遮久哦，吼、哦，今嘛就是要甲朋友来吼，讲一下了解吼麻将，伊的这个前世今生，古早从这个。大输赢，啊，个拼一个吼胜败这种的游戏吼，是叫做吼扑戏，吼博戏。在中国上界早这个扑戏就是吼六扑。在清朝时阵吼，都已经足流行啊啦。孔子曾经有讲过一句讲吼，饱食终日，吼无所用心呐，吼叮叮叮叮叮叮吼。一几句啊，那知乎者也，这意思就是讲哦，规工啦，食饱拢无代志做啦，吼，嘛干嘛呢？吼，你心情无讲介话好，闷闷不乐啦。好哩，家仔啊，有这个六破甲条危机吼，啊，稍来算一下，啊，那无用功一下，吼、哦，算者比点啊用较好啦。看来吼、哦，老夫子吼、哦，并不是讲达工就是吼、哦，点啊知乎者也啦，吼、哦。三不五时啊，买算一下这个六碰吼，希望你放松放松，就轻松一下啦。咱先来讲这个六碰吼，六碰的对阵双方吼，因拢有六粒这个字啊，吼，在这个一张四四角角这个棋盘顶端吼，来在行棋，啊，这个棋盘有棋路，吼，中有环吼，一个空间吼，就是作为水，吼，放这个鱼啊棋吼，两粒。啊！伫耍游戏的时阵啊，吼双方的轮流吼，算安尼六只了十八刀啊，吼六只了刀啊，来决定讲吼，行棋吼，看行几步。啊，这个棋到了棋盘中，这个吼水的所在，伊就当去夹掉对方的迄个鱼啊，啊就当记掉这个吼棋子啦，吼安尼来判断讲吼，胜败一个情况。所以讲咱讲这个六碰吼。有淡仔参像即马吼，咱伫咧耍迄个大富翁之类的即个游戏啦。啊，但是甲麻将吼，伊个性质还佫差真远啦，吼。啊，咱要来讲即个麻将的片作吼，是伫咧东调即个叶子戏，伊是一种抓牌啊类的即个吼扑戏。即、這个叶子本身是一种抓片，古早人伫咧看册时阵吼。为了讲方便要来找这个所在，往往会在这个吼，这个叶子顶管的下村吼，准备要检查的这个吼重要点啦，就放在这个吼册当中，就类似咱即马这个书签就对话啦。说不定是吼看册看了忝啊啦，啊，所以古早人对这个吼，在这个书签顶管吼，安尼画一挂这个图样图案，啊，所以就发明了吼，这叫做叶子戏。啊，他讲到这个吼。叶子戏吼，伊安怎算呢？吼，有40张牌啦，啊，分作有4种的花色。伊这个叶子戏的具体算法哦，讲已经失传啦，但是有根据着这个吼古册所为记载吼，运动敢那类似今日吼这个吼棋子牌啦、扑克牌啦，但是爱用着迄个十八刀啊。这个叶子戏在东调时阵哦，足流行的，连咧公主吼、哦，耍家咧耍鬼迷啦，吼、哦，甲阿妈咧电话无讲真光吼、哦，所以为了要耍这个吼叶子戏，会叫人吼，像某一个这个夜明珠，夜明珠真光啊，吼、哦，来伫咧照明啦。像讲咱有当看迄个电视剧内面底迄个剧情啊，公主拍麻将迄个剧情吼、哦，可能就是安尼啦，吼、哦，这个原型。啊，他到了宋朝呢，啊，这个叶子戏更加流行啊啦。
在这个南宋哈，有一个记载的讲，迄当时有专门在卖这个叶子白啊，这个行市。宋朝哈，在这个就是杂耍表演当中，就是讲哦，球啊，弹来弹去啊，弹去顶啊，是讲头壳顶吼，安尼吼，你看拄一挂这个杯啊，这种吼杂耍表演当中，也个有江湖艺人，会将这个狗一顶狗来训练成为吼，叫做斗叶狐孙啦。就是为观众来表演吼叶子戏，但是伫这个宋人吼，因伫生这个叶子戏的过程当中吼，发现讲这个抓白啊，真容易吼磨损啦，啊，所以那讲伫野外生白啊时阵啊，吼，而且抓白啊容易去有风吼，会吹走去，会去飞走去，啊，所以伫这个叶子戏这个基础上，就发明了这个吼骨牌、骨牌，用迄个野兽的骨吼来制作迄个鸡牌。因为这是在这个宋徽宗宣和年间所发明的啦，啊，所以这种鸡牌吼，又个叫做宣和牌。这个宣和牌已经有了着吼，啊，你讲啊讲，跟他甲今日咱在算迄个麻将、迄个材料、迄个形制吼，跟他小夸有形啊。但是具体算法甲着麻将吼，依然吼无同款，看起来跟他吼，那咱即马咧算迄个吼牌九吼，比较比较歪就对啦。讲到这个叶子戏吼，发展到明朝就形成叫马吊啊啦，就是吼咱即马迄个麻雀的前身啦。打马吊这个牌吼，又分作吼诶庄家啦，啊个闲家之分吼，算的人爱轮流坐庄吼坐庄啦，啊三个英雄的吼，因咧讲闲家吼，就当即要来攻击着迄个吼庄家吼，啊也要回这里吼下庄啦。根据着吼有这个黑色的考证讲吼，马吊牌啊，三个人对一个人，三个人对一个人，敢那吼要徛着时阵啊，迄脚吊着同款啦，所以唔才叫做马吊吼。啊，尾啊呢吼，这个马脚后来煞迄、那个音吼煞变做吼马雀马雀，啊马雀又个变音啦吼，变做吼就是咱讲马将啦吼，马雀怕马雀，所以吼马吊。就是吼、哦、马雀的精神，啊马吊牌呢有四种的灰色，吼、哦、万贯，啊个冠，啊个文字，啊个锁，吼、哦、这种家吼，迄筹码有关系啦。咱讲这个锁锁吼，就是吼会当吼存钱过迄个锁啊，吼啊文字就是吼、哦、一仙当钱啦，啊冠就是吼龟冠，吼、哦、一串铜钱，啊万贯都是一万的吼、哦、当钱啦。啊，这个马吊总共是有四十张牌，四个在拍牌的人吼，虽然摕八张，啊，剩的八张就放在这个吼牌桌啊中央，吼，啊，要算的人就轮流吼摕牌啊，吼，就咱讲掀牌个出牌，啊，所以这种的算法是不是甲今麦咱在算迄个麻雀，跟他比较吼较接近啊啦。在这个清朝初的时阵，吼，在这个马吊牌基础上吼。又个形成了有这种吼、哦、墨盒牌啦，好啊，这个牌面跟它有三种的灰色，好、哦、就是万贯文钱锁字，吼、哦、万贯文钱锁字，就是那、哦、咱即马吼咱所算的麻雀啦，吼、哦、万柄条，吼、哦、万啊啦，吼铜啊啦，锁啊啦，吼啊每一张这个灰色吼、哦、一高高，吼、哦、一高高，吼、哦、有四张牌。各四张牌，另外佫会加入了各种的这个配牌啦，啊，所以总共是120张。好、哦，啊，这个墨盒牌这个灰色吼，诶，佮咱即马吼伫算迄个麻将吼，就比较较歪啦，吼、哦。就是讲伊迄个万啊吼，万啊字的这个牌面顶冠吼，伊唔是写一万、二万、三万，吼、哦，因所画是吼有人的这个人头吼、哦，是最后段的人物啦。关系到这个麻将的发明吼。啊，佫有足侪种其他的这个团水，另外一种流传比较。

学大这个讲法，就认为讲这个麻雀的发明啊，甲着何娘公啊、哦傅良公有迄个关系。在明朝、清朝的时期吼，江苏太仓啊，有足侪这个娘仓，为了讲吼，惊这吼鸟啊麻雀啦，防止这麻雀吼来偷毒来食这牛食，所以这吼何娘公吼，因经常来去吼去掠这麻雀。

吼、哦、有关系啦，吼、哦。啊，譬如讲，我像马球内面对这个吼饼吼，这个字，这个白啊来讲吼，啊，如果叫做吼董啊啦，吼、哦，啊，伊讲叫做董啊，这是来自吼虎牛岗吼，因伫拍这个蕉啊吼，拍马球迄个灰尘啦吼、哦，所以唔管讲安怎讲啦，吼、哦。这个马球演变的历史来看吼，唔是讲吼足地时间，唔是讲一天就来发明的呢。这是在这个吼古早各种的棋牌类这个游戏基础上吼，从这几种男男吼无同的界合作一体，所以安尼来啦吼。啊，所以讲啊讲，古早人会晓拍马球无？早就会晓啊啦。所以咱常常在讲吼，咱这个时代吼，哎呀，动一下脑筋啦。吼，讲拍一下麻雀啦，落一下棋子啦，耍棋子，讲动一下脑筋，较袂失智啦，较袂老人痴。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节目哪底的听哈？啊，秀晶来做一个广告，23056924，哦，要做文产品电话才哪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草根奶油，算是介绍十多年啊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纯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种的。伫草根奶上新鲜的时阵，这拢秋干落去慢，秋干慢是较厚干，但是较袂讲迄个草根奶落去涂骹，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渣。哦，你若有

比平吼，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的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粗橄榄油啦。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吼，粗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还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哦。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啊，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好、哦，要煎煮叉煮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好、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沙米沙一下青菜，粗橄榄油你让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搁掺落去，尤其沙这个青菜，青菜沙好爱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好、哦，青菜沙好，这个粗橄榄油给倒一束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粗橄榄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要么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粗橄榄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一罐是580块，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你做文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

首先来做一个咱产品公开介绍吼，今年都八八节啦，吼，感恩的回馈，吼，买咱的保健品，到到满3600块，直接打8折，吼，价钱直接俗合理啦，吼，咱的朋友啊，平时拢伫保养，吼，拢咧有照起工啊。哦，阿达看咧几落罐，价钱直接俗合理，较会好吼、哦。感谢大家，啊，像讲哦，咱这款葡萄糖胺啦，足侪朋友啊，哦，你看有差无？你敢那出门啊，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哦，有感觉，吼、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蜜，出门行当往西背罐落去，吼、哦。啊，个咱这款舒钙，啊、哦，咱这大兄大姐有会所啦。拢在加强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吼、哦。咱这款舒钙，吼、哦，这胶囊的啦。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哦，一罐980块，两个月份，这种美国原装进口，哦，要么大豆卵磷脂，大豆卵磷脂一罐980块，啊，果然这个 B 群啦、啊，这长效型的，一缸一粒，规缸都好精神，好气色，超级 B 群复方锭，哦，这一罐480块，啊，另外益生菌啊，这是粉的，哦，一盒里面得30包，出来面得扛一盒吧，大大细细拢挺好吃。好菌多，坏菌的就啊，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哦，咱这个益生菌，啊，另外有鱼油哦，哦，咱这款速力通的鱼油，这是来自加拿大，鱼油里面都有 EPA、DHA， 哦，这种哦 ，Omega 3多元不饱和肌红生的这个成分，哦，咱的速力通鱼油，啊，另外纳豆，这里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啊！大家的产品到到满有3600块，直接拍八折，你个算，俗话就俗了几落百，足会好个啦。哦，啊，趁即阵电话只拿卡，2305-6924，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电话只个卡来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 ，Good morning， 很祝福。今年都八八节，感恩的回馈哈，买咱的保健品满3600块哈，直接打8折这个优惠。明仔是最后一天哦，哈，明仔最后一天哦，有要做文要做这的朋友，电话赶紧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

啊，当然真感谢听众朋友吼，听咱今日这六十分钟吼，第一本后茶余饭后节目吼，首先感谢大家。要那边做本产品吼，今年度这个爸爸节感恩回馈买咱的保健品，满3600块吼，直接打8折，价钱直接收回来较实在啦。这个优惠明仔载就最后一天啊，后明仔载最后一天，你做本饭后无清楚无了解啊，进一步询问，收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好，电话继续卡，感谢大家，好，阿咱今日就安排到这，明仔，好，咱就讲这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家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会喽。

0: 1996000克。
1: 老王，今天公园才走两圈，这么快就要回去了。
2: 哎呀，突然想到，我和我太太的国民年金还没缴，我担心啊，缴款单会逾期，得赶快跑一趟银行。
1: 老王，学学我，我都用转账代缴自动扣款，约定一次，终生有效。
2: 那要不要扣手续费啊？
1: 不用了，你只要这次去银行或邮局缴费时，顺便办一下，以后每期自动扣款，家人的国保费也可以一起设定扣缴哦。
2: 哇，那我和太太的国保费都不用再担心忘了缴喽。
1: 没错，准时扣款，保障不中断，省时又安心。
2: 好处这么多，那我马上去办理。设定国民年金保费转账代缴，省时省心不漏缴。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认为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也可以自己上网络填报，我们就不会把你搅扰到。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作还是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这
4: 样我就放心了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桂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江辉的《月改人生》，阿个文红的《小姑娘的愿望》。

各位听众，今天来介绍啥？今天介绍一个莲子，莲子啦。莲子吼是咱台湾人吼最普遍使用的食材啦吼。无论讲料理啦、甜品啦、甜食甜啦吼，拢会当看到伊的身影啦吼，拢有拢看到伊啦。除了迄、那个煮食啦吼、以外啦吼，莲子吼伫个中医吼，啊个。佮起用动作是药材一种药啊，伊会当改善失眠啦吼，消化不良啊，佮高血压、高血压即个病症吼。啊，经过现代医学的迄研究吼，证实讲吼，无论男女老幼吼，拢适合食迄个莲子。好，咱即摆开始来介绍莲子吼，有啥物迄个营养成分吼？莲子吼是莲花的精子啦。啊，营养价值足高的啦！啊，卫福部吼的资料显示讲吼，莲子含有足侪迄种矿物质的吼，就讲钠、钾、钙、镁、磷、蛋白质、膳食纤维吼，啊个足侪人体的迄种氨所需要的迄种氨基酸啦吼，就讲天门冬氨酸吼，啊个胱氨酸、啊个精氨酸吼，这拢有啦，哦，拢拢。连子都有这些东西。好，那现在开始说它的八大功效，我们说第一个功效，它可以减缓发炎，减轻发炎的意思啦。连子含有 L-E-天冬胺酯甲基转移酶，足长的，反正这种东西就对了。它可以修复那个蛋白质的受损，啊，用减少人体哈，伊咧老化哈，带来的迄种损害啦。另外哈，莲子嘛含有迄个抗氧化这种功效的黄酮类哈，这种化合物啦，像讲哈三奈酚啦哈，这种物件，伊会当减缓迄个体内哈发炎的迄种机率啦，减少发炎的机率。好，即摆讲第二个迄个功效哈。一定一旦助眠镇定，助眠镇静，因为莲子含有迄个生物碱哈，一旦帮助脑部提升哈，嗜氨基丁酸这种物件了哈，提升这种物件的活性啊。所以讲哈，伊一旦使迄种大脑来定静，所以一旦改善失眠。另外哈，莲子又佫含有迄种色氨酸了哈，一旦帮助。中枢神经吼来放松，使人吼更加平静吼，更加容易入眠呐，吼，所以也助眠镇静。好，那这边吼休困一下听歌，两首霓虹舞打，歌川二三子的二三子的铁炮姐，啊，个古川新司的十八路。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好，我们继续来介绍齁炼制的那种的功效啦齁。那就要讲第三个功效齁。或者补齁脑神经。因为炼制有丰富的钾离子啦齁。一旦齁更加多氧气齁入去那个脑部齁。一旦帮助脑神经元齁。一种传输啊，更加活泼，所以一旦帮助大脑维持正常的功能，而且能提升注意力，啊个认知的能力。另外哈，炼制一个一个含有迄个黄酮类的一种化合物的哈，对于迄种神经嘛保护作用。好，咱今麦讲哈，第四个迄个功效了哈。第四个功效就维持骨骼的健康。炼制因为含有迄个矿物质啦吼，像讲钙、钾、磷啦吼，这三样物件，所以伊会当吼保持迄个骨骼强壮吼，骨骼强韧啦吼。啊，钙离子吼是迄个骨骼啊、喙齿的原料，那欠钙吼会引起迄个骨质疏松吼、骨质疏松啊。钾离子跟磷离子吼，一旦保持迄个钙离子，就是伊一旦把迄钙离子吸掉的啦，卖好迄钙离子吼流失去啦。钾离子跟磷离子有些作用啦，保护迄个钙离子啦。吼，好，安尼咱讲第五个迄个功效啦吼，伊一旦促进消化，炼制足够以来吼，都是治疗迄个落晒的一种药啊。就是被当作垃圾油啊，因为磷脂哈含有迄种磷离子啦哈，一旦刺激体内氨酸那个核黄素的代谢哈，反正啦，对一种消化问题的解决哈，伊会当解决消化问题啦，好，包括啥呢？包括迄个垃圾啦哈，消化不良，这拢是消化问题，好，拢会当解决，磷脂拢会当解决，好。安尼吼，咱今麦休困一下吼，听歌。这首国语歌，邓夫如的。你好吗？天气好吗？

好，咱即摆吼，继续来讲莲子的第六个功效了吼。伊第六个功效就是大腹肚的，伊啥哩食？因为伊有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吼，啊个矿物质，这些拢是大腹肚的吼必备的迄个营养素啦。吼啊，莲子哈对人体负担足低，所以讲吼，伊已经当作甜品了吼，甜的物件啦，甜汤啦。伊用当作甜汤吼，来迄落吼大腹肚来食。好，过来吼，咱讲第七个功效吼，保护心血管。

因为连接含有迄个生物碱呐吼，伊会当调节血更动脉壁，所以会当降低高血压，有效保护人体的主动脉，吼、哦、对伊人体的主动脉吼会当保护啦。另外，连接所含有的迄个分类化合物啦吼，会当降低迄个脂肪的迄个形成呢，降低脂肪的生成吼，还能帮助降低血脂。降低血脂啦，好降低血脂。好，咱今麦讲哈，莲子的第八功效啦哈，好做调节血糖。莲子因为含有丰富的迄个矿物质啦哈，像讲铬、钾、钠、钙、镁、锰，所以伊会当调节迄个胰岛素的分泌，哈。所以讲会当使人体哈维持正常的血糖。好。那这边哈，迄、哦那个讲一寡年纪哈，爱注意的代志哈，就年纪爱注意的代志。年纪哈，富含迄个矿物质啦，无建议有疾病患者哈来食用。虽然讲年纪对人体哈益处足侪啦，伊含的矿物质真侪哈，像磷离子啦、钾离子这含量拢足高的。好，磷离子、钾离子哈，对一种有机功能齁、哦、较衰弱的迄个有机病的环境齁、哦、变成讲有机的负担。高血磷齁、哦、会引起高血磷还是高血钾齁、哦。啊既然高血磷和高血钾齁、哦、都会引起足济奇奇怪怪的病齁、哦。所以讲无建议齁、哦、有机病的人来吃，上好是卖吃啦齁、哦。好。安尼好安尼即面齁今天就该吃齁。介绍莲子哈，甲遮做一个抗战哈，好，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96.4。
1: 各位听众朋友，为了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包含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及宜兰，将于115年8月13日星期四下午2点30分至3点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0800-177-177。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也可以自己上网络填报，我们都不会给你干扰到。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作还是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6: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5: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6: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5: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6: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翁诶，你回来了，爱记得先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当病毒很上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9: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这是民本电台一台一里九的千客，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播充咱们节目，在节目一开始咱就先来安排听众朋友点播的歌曲。

昨暝在江山背时，和你睡一觉的就是我。因为月亮来照着伊的时，伊也真美丽，又搁古锥，所以我也是忍袂住，煞来个去死啦。马哥，天星嘛知影，伊嘛知影，伊也是比上来好的。大概，大概，想起人欢喜的啦。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关起播琼咱节目。早差不多六点过的时阵啊，一安的同事吼来上班啊，讲哦，伊在树林去大呀吼，好喺大雨吼，大伊攻击。啊，来到咱网家家吼，哎，衫拢澹起啊啦。哦，虽然讲有穿雨衣呢，但是风，伊讲哦，风雨足大，伊安就在讲，咱家无啊，咱家无啊。那一仔伊安要下班了，六点半吼，差不多六点十几分啊，雨就来啊啦。伊安就在笑，哦，你骑奥多拜吼，比个雨更加紧。像种比如啊，今仔日下晡吼，咱啊。同款哦，是这种的天气的形态哦。气象署讲哈，未来一礼拜啊，受到低气压哈，低压带啊，个西南风的影响呢，南部落雨的机会较悬，其他所在中昼过了啊嘛容易落雨，而且是啊雷阵雨。啊，听众朋友，你有感觉无？下早吼，那凉凉啊，凉凉哈。伊安尼听讲哦，敲电话台，伊安讲，伊今日那会寒，日秋啊啦哈。看就昨伊安嘛是感觉，那日头那呢，无遮尼炎的，跟那是较温柔啊哦哈。虽然讲哦有迄个光度，但是无迄个热度，有光度啊，应该讲有亮度，没有热度啊哈。秋天到啊，秋天啊啦哈啊，所以呢，你若透早出门哈。建议啊，你都是哦，薄薄的外套小块穿一下，每每啊，第哦，季节第转化啊，转变的时阵吼，咱的身躯都较歹适应，当然都是会较容易哦，来安尼不舒服啦，哈。啊，今仔日哈，南部地区啊，啊，搁有哦，桃园以北哈，在中昼过了后，拢比较较容易啊，落西北雨哈。到一个礼拜。这个礼拜规礼拜拢安尼哦，虽然讲今仔日跟他拜礼，伊安拢那感觉讲这礼拜很难熬诶，唔知是安怎，可能是哦拜一张哦就足无用诶啦，所以感觉这礼拜哦好累啊，拄啊开始都在嫌，都在讲好累啊哈、哦。啊，咱台湾当兵这边哦有诶大低压带哈，所以呢哦低气压。低气压容易形成啊，那个风台哦，有两个热带性的系统在震动啊，啊，其中哦，瓦近日本那边啊，那个风台叫做苍红啊，哈、哦，持续挖过，持续挖过来，挖过来，挖过来啊，今仔日呢进入到日本啊，啊，较远的啊，佫有一个皮鹭风台，这皮鹭伊安敢那有听过呢？皮鹭吼，咱台湾有个旧名黑面皮鹭，全世界吼皮鹭的种类介侪，冇白面皮鹭，冇黑面皮鹭哦，啊种类真侪，啊这个风台叫做皮鹭哈，这唔知多几个台好名的啦哈、哦，因为这个皮鹭这个风台吼，伊啊风伊的这个行的路线哈，较偏东北哦。啊，对咱台湾无影响啦。啊，佮另外一个热带性低气压呢，本来讲伊会变作风台，但是敢若今仔日下早吼转弱，变作是一般的低气压，啊，是毋是会讲佮挖起来，迄就无一定，但是目前对咱无影响啦，吼。啊，气象署讲吼，南部哈爱注意啦，吼，会接接的落雨，未来一礼拜咱台湾哦持续吼，拢是的。西南风、西南风的环境啊，比较容易落西北雨。几礼拜、几礼拜哈，几礼拜拢容易落西北雨。接下来来安排歌曲的选播的歌是听众朋友昨在伊安讲有迄新歌哈，想要听新歌啊，伊安有吹到啊，咱来安排丽蓉唱的早眠的雨。一个吧，这个叫做林秀奇的款，所唱为《中红》。

这首歌就是重逢重逢，这是啊林秀奇哦，这应该是歌坛的新人林秀奇啊，在2026年都是今年哦所出的新歌啊这首歌哦，讲得这三立八点档啊哦，霸迷人心。好，阿哥我细说台湾啊，拢有片头嘛，片尾，哇、哦，吼、哦，这个就搞的哦，嗯，诶，当得吼，即八点档吼，无讲的，跟他是拢是三 D 的款吼，八点档啊，做片头啊，片尾哦，嘿，就搞的，这首歌哈，嘛袂歹听啦，啊，这是因为吼，伊安那听拢差不多，差不多，这是林秀奇啊，拄只顶面那是渣迷的好戏。丽蓉、丽蓉，这拢是歌坛的新人，啊，拢足够唱歌。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但是讲到唱歌吼，都唔通找伊安。伊安会晓听歌，但是袂晓唱歌，无时间学哈。迄、一首歌若要学讲吼，足顺的吼，唱一百摆嘛爱学啦哈。唱歌唔是干啊，你有诶天分哦，讲安尼体内就会晓唱啊，啊唱歌有感情，唱歌会抓到迄个 tempo， 啊你若是讲咧对人诶卡拉 OK 啦吼，啊抓袂到你紧张，愈紧张唱咧就愈歹，吼的。落拍子，吼、哦，都对袂到哦，所以唱歌爱一直练，一直练，一直练呐、啊。就敢那哈，伊安静静有去学过夹头门，啊，伊安哈问个老师，为什么我教呢拢这歹，拢会气夹，气夹，真正气夹哦。迄电动的，迄撸的迄吼，迄撸落去啊，气一夹，有够歹势都唔敢讲。所以吼、哦，迄、那个过大型的迄首歌，伊安呢拢会偷笑，学人啊，剃头门啊。当剃一个气角啊，啊，所以吼，后来呢，就规拢剃吼光头，剃光头，这嘛是爱有技术的，唔是讲这个一款的剃光头，剃的卡刀电动卡刀剃开头会当用哦。你那是技术无好，嘛是感官的气。

一角啊，迄光头嘛会起起起起啊，哈啊嗯，这个讲个对哈，卖讲真，咱来讲吼，诶，这个你那是去吼，去咱那个咱去一安嗲嗲去的迄个所在吼，就是譬如吼一安嗲嗲去迄个咱台湾迄个所在叫啥物货啊？诶，即卖一时奈想袂起来吼，哎。咱就是咱这新店过来乌来乌来啊，去乌来啊，啊去乌来老街吼、有两打啊，得买迄个马糕香肠，买迄行烟肠诶，哦、啊，行烟肠，有人讲行烟钱呐吼，啊咱我们讲行烟肠吼，行香肠诶，迄打啦，我用白竹炖诶哦，生意足好诶哦，吼！啊，因咧有诶写吼，写讲马告香肠。马告是啥物？马告吼，你打喺头家问啊，伊就摕互你看，吼，乌乌一粒一白白，看起来真正有型啊，胡椒哦，迄规粒诶胡椒粒啊。但是啊，这马告吼，这是咱台湾原生种诶，即个香料哦，香料的植物，这是咱台湾原生的原生种诶香料植物哈。啊，甲胡椒佫无同款，你那有机会啊，你诶买转去啊来试看卖啊。伊哦有迄柠檬，啊，佮有姜诶香味，香味哈。所以呢，这马告哈，这一旦买丢啦，因为爱得。第有来迄带遐，讲阿里山遐嘛买着吼。这马告呢，这种的植物吼，是咱台湾原生种哦。啊，分布在500公顷到2000公顷的这个山区啦吼。啊，过去吼，原住民朋友啊，因咧生活的所在就差不多在这个所在啊，所以呢，因出去。哦，啊，看到这应该是要先饲，会吃的哦吼，佮袂吼中毒啊。啊，小可咸咸，啊有姜的味，啊个有柠檬的香味，啊后来呢，这个马膏吼，都啊提来做调味料，啊都做烹料，啊马膏，这个伊个本身就是一丛的植物啦，哈、啊，一丛细丛那草啊，吼、啊，有较悬一点嘛，啊伊哦伊个结构，啊都一粒一粒的，啊一粒一粒的哦，吼、啊，啊这个马膏哦，这一粒一粒的来，吼、啊，还一粒一粒的来拍打，吼、啊，本来是青色的绿色啊，细细粒吧，会经济啊，啊来拍打吼，伊、啊、就变乌色的。哦，是的，哦，啊，阮主编朋友呢，因吼，以前讲哦，这个盐嘛，吼，出要买盐，要得到盐，哦，啊，无容易，但是食物要好有香味，哦，要好伊食起来呢，食会落腹，所以因提这马膏，吼、哦，提这来这个生，吼、哦，来做调味料来生肉。啊，这个马膏吼、要来煮菜吼、必须要讲啊，来泡破，也烹开，盖出来吼、啊，用来煮汤，用来洗物件，作为调味料吼，拢、啊、会用的，拢会用的啦。哦、啊，啊，这咱台湾的原住民朋友呢，这马膏不只干啊，摕来做料理哟、哦。哦、啊，因为这个拜拜啦吼，啊，是得祈这个就是祈福哈。啊在做什么的仪式的时阵呢？伊嘛会提马告，提来吼做因的这个，譬如讲，咱的这个咱的本地朋友吼，会提麻草吼，会提这个麻草吼，啊，搁有什么草啊？啊，金啊树吼，榕树叶吼，系来做。做这个在做仪式啊，在拜拜的时阵啊，吼，会用得到吼。咱那五月节啊，吼，都有遐麻草啊，啊，个有葱薄啊。原住民朋友呢，因会提马膏吼，规丛的啦，哦，而且切一扎啊，吼，啊来做因的这个仪式哦，爱用的物件哦。啊，马膏啊，一个叫做啊山胡椒。山鸡椒，吼、哦、啊，这个吼、哦，咱一般吼、哦、去外口买回来，迄种胡椒
味无相相共啊！啊，这是咱台湾的原生种的植物咯，哈、哦，诶，生产在咱台湾的这个山区内底啦，哈、哦，像阿里山啦、啊、华莲的山区啦、乌来啦，哦，啊，宜兰啦、啊，哎、那、嘞、個，遐嘛拢有山的所在，哦，这原生种的啊，有山伊都会家己生出来，哦，这嘛算是野生的植物啦，啊、哦，啊，这个因为呢，伊个外形哦就。真亲像吼，迄、那个胡椒粒啊，吼，啊这个，虽然叫伊山胡椒，哎，啊马讲吼，我讲大讲是山林里的黑珍珠，山内底乌珍珠啊，伊个芳葵哦，你临江你若有机会啊，你个较详细来品一下，有雷蒙的芳味，哦，有雷蒙有就是柑橘的迄个清芳。爱买香，但是吼、哦，一该辣椒啊，一该叫花椒吼，加、哦、胡椒吼，诶、哦，香阁无同款，啊，无同款，袂真香啦。诶，花椒吼、哦，会麻啊，伊按无介意呀，哦，啊那些马膏袂麻，伊就小块香香。啊，这原住民吼、哦，参像诶泰雅族啊、布农族啦、啊，泰鲁格族啊，拢有得用啊！啊，这有因呢，原住民朋友吼、哦，嘛，把这马膏提来吼、哦，做油啊啦吼，讲、哦、诶，这个巴肚疼会当用马膏的油啊、灰吼、哦，啊，搁有这果实啊、荆棘，拢会因咧吃马膏的灰，讲会来提来泡茶啦吼、哦。啊，这个、荆棘啊、果实啊吼、哦，果实呢啊、灰。灰就这些经济啊，灰下料的为经济啊，哦，啊这一旦哦讲提来洗物件，哦，啊做调味料，哦，来炖来这个煮汤啦，哦，啊是咧炊物件啦，哦，啊是哎有人搁在放个甜点来底，哦，表示讲呢，伊有迄个芳馈，啊袂真香，哦，袂真。这个和你未接受的啦，哦，啊，这个马膏吼、哦，这要料理呢，就是讲啊，你要关火进前啊，五分钟久才会放入去就好啊，哦，免伤早放入去啊，啊，炒菜嘛会当用，甲盐吼倒丁啊，哦，这个小拌一下，都会用的，但是爱给爱带，好爱带伊来拍破，味较早会出来啊，啊。这马膏为什么会当做油啊？因为伊内底有啊，柠檬烯、多酚、生物碱，会当抗氧化、抗发炎、促进血液循环，吼、哦，啊个会当帮助消化啊。但是呢，唔通超过哦，一工唔通超过五公克啊，啊，因为呢，伊这较有刺激性，啊，较有刺激性，胃肠较敏感的人啦，啊，有性的妇女人就较爱食啊。啊，这个买到啦，你爱去山迄个观光景点吼、哦，你拢买到一粒细粒的哦，乌乌的哦，那亲像哦，迄种诶，迄个胡椒粒啊，吼、哦，迄都是啊，山胡椒马膏。

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安敬天会当主播用心，互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安敬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安敬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安徽、山楂、葛根，专利的安敬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安卡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们讲诶，给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食素食的朋友会用来食素食的，给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食一个月1500块，咱唔免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唔免，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会当加，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爸爸节回馈，买咱的产品，保健的物件，到到的满3600块，满3600块，咱都怕背节，都是个中医啊，怕背节啦。咱只要付吼八折的费用就好啊，打八折。但是咱的油、粗甘油、甲葵花油无包括，叶黄素嘛无包括，因为叶黄素即马欠货，所以呢无包括得再来啦。搁有咱脆食物啊，像咱的水梨膏啊、芝麻合枣膏啊、喉糖、元气糖，即马无包括得哦，3600块怕八折。这项目内底，啊，咱所介绍的产品有诺丽酵素，一罐是990块；葡萄糖胺一罐1800块；舒钙980块；大豆软磷脂980块；B 群一罐480块；益生菌一阿880块。因为啊，即马得做八折回馈，所以益生菌啊都无3盒2500块。没有哦，没有3盒2500块，到底用3600块怕被减三合一的胶囊，纳豆、红景天、三黄三合一的胶囊，解管1500块。咱说介绍的这些保健的物件合起来满3600块怕被减啊，咱的油、水饺米啊，以及啊叶黄素。无包括伫内底，比如讲咱益生菌买5罐，平均一罐甲700.4块，700.4块，原价是880块啦，700.4块就省100几块啊，五罐省搁较济。咱若长期有在食，长期有在吃，即马呢到顶台买起来算较会好啦。23072855，23072855，一按的服务电话，23072855，感谢你。咱今天活动哦，明仔是5月12号，8月12号，明仔8月12号，新历的8月12号，拜三，明仔就结束啊！啊，听众朋友怎样吼？伊安喏，那是有接到电话，拢会人讲，我直接拍八折啊，直接打八折，参像啊，咱的葡萄糖胺啊，上好算啊，2罐3600块，拄多好，拍八折2880块，伊安拢记起来。

哦，2800十块，安尼现省720块的款哈、哦。啊，所以呢，听众朋友，把握今仔日明仔，咱的这个八八节活动就结束了。哦，一摆要回馈，哎，唔知爱等当时伊阿妈唔知影啦吼。咱头家呢，咱公司呢，就是吼有一点啊利润，咱都有回馈。23072855-5的电话，请利用，感谢你。

0: 张龙龙请为官，熊美丽。
1: 咱来讲有一名太太吼，啊伊呢，一个吼都是吼嘛盖谦嘛吼，啊伊个伊个一个菜龟吼，菜龟哦吼，无煮完啊，剩一半，所以迄半条的菜龟呢，啊伊吼都带伊，搁带伊用个保鲜膜包诶，搁带放个冰箱内底吼，啊当伊要来煮吼，要来煮咧放个冰箱诶。这个菜龟啊，吼，这半条菜龟呢，又看到啊，讲迄地头遐有乌乌啦，吼，啊，伊就在迄地头乌乌迄个所在。

再切掉皮烤烤就下来煮啊，哈。啊，伊讲呢，煮好啊，伊在食哦，是有感觉吼，敢若较甜啊，味嘛无讲即个较甜呀，较清甜呀，哈。但是伊也是来食丸，哈，食丸啊哦。但是啊，无偌久吼，伊就感觉呢，伊的皮肤开始痒，而且非常的痒，啊，就吼生红点疤起来呀，而且红点疤吼，规个。头壳皮啊，规个耳啊啦吼，啊，规身躯拢生红粒啊，喏，啊，伊就那惊着啊吼，但是已经阿妈嘛，啊，所以呢，伊就隔顿刚刚去看医生，医生才讲，伊也是急性的这个起疹毛，吼，急性荨麻疹。啊，为什么会急性的起疹毛呢？医生讲哦，这可能就是吼，这个菜瓜啊无青吼，啊是讲呢已经有细菌的污染嘛，啊所以呢产生着大量的组织胺在身躯内底，啊造成呢这个假性的过敏啊。咱那是讲咱就是本身都有迄过敏的体质啦，啊是。真容易吼，就引起着吼这个发炎的反应，啊，全身躯就开始痒啊，生红粒啊，生红粒啊，吼，啊，有的人哦，这过敏的情形啊，佫会嘴肿起来，吼，这主治吼，家己主治诊所哦，过敏免疫风湿科的医生讲哦。荨麻疹都是起疹毛啊，分种哦是过敏反应，啊是呢，另外一种叫做假性的过敏，假性过敏啊。真正的过敏啊，大多数是因为食物内底的蛋白质所引起的啦，啊，而且患者吼，就是呢，去接触到吼过敏源，啊，就是蛋白质啊，啊就会出现了免疫的反应啊。但是这菜瓜。伊无蛋白质啦，吼，蛋白质足少的啊，啊，这植物类啊，可能有，但是应该是无讲真济啦，啊，所以伊这引起的这是叫做假性的过敏，假性的过敏哦，就是讲吼，这个这个物件内底吼，伊的有诶真细的这个小分子啊。譬如讲有组织胺呐，哈，啊，引起着吼身躯内底的反应，身躯内底啊免疫的反应啊，这叫做假性过敏，反正赶快拢是过敏啊，过敏啊，啊，一般医生讲哦，无法度吼，看这个皮肤的症状啊，来研判哈，到底是真的过敏还是？假的过敏啊，反正看起来就是过敏哈、啊。啊，尤其是对吼、有过敏体质的人来讲啊，吼、食物食物的这个新鲜的程度非常的重要，因为过敏体质的人吼、对这个对食物吼、就较敏感，较敏感哈。啊一般那是啊，无过敏体质的健康的民众诶，三不五时啊，食迄种较无青的物件啦吼，无牙起来，无牙起来。但是有过敏体质的人哦，只要食物咧消化变质哈，都容易哦急性的反应，啊就是哦。这个起疹毛，起疹毛，吼、是摊上这个太太啊，吼、伊。这个半条的菜瓜，虽然讲吼，还有大皮啦，但是伊喺用喺保鲜膜安尼包起来哦，还有伊冰箱啊，是不是有清气啊？这种无法度吼，无法度来做搁再一摆的这个冰糕啦，因为拢切掉啊，啊，拢会下落煮过啊啦，哦，拢烤皮烤过啊，即嘛，除非讲哦，伊有比如讲这是啊，足侪人吼、所产生的这个产生的食物中毒的情形啦，吼、啊，那无呢，这物件已经拢变质啦，拢煮过啊，所以呢嘛无法度去调查，去调查啦，吼、啊嘛是建议就是讲，咱老的这个时代啦，咱的物件吼，你嘛是爱趁钱食吼，安尼啊个有吼，唔通呢冰箱久吼、这个事件，这个新闻啊，这嘛无讲吼，这个太太伊迄个半条诶菜瓜是伫冰箱内底冰偌久啊，但是啊，知影讲伊地头已经翻乌啊，这地头一定翻乌的物件吼，尤其是咱若是有过敏体质的人，免疫
系统免

也功能较差的朋友呢，这看起来哦，外观看起来都已经变质啦，上好都卖冒险，搁在家啦，啊，嘛唔免这样扣实，啊，那无就是吼、哦，卖藏伤久哦，趁钱较紧食食，较紧食啦，哈、哦，啊，诶、欸，这医生在讲吼、哦，不管是啊，青的啦。啊，甚至讲有诶煮食诶，嘛是同款啊。你伫天气真炎热，诶，即个天啊，天气真炎热诶，热天啊，啊是讲吼，在即个空气当中啊，藏伤久，吼，藏伤久，伊都会变质。一般吼，应该是会变质啦，吼。啊，过敏体质诶人，尽量都是卖食，卖食即种诶，藏伫空气诶，藏较久诶物件。过长的物件嘛，卖食卖食哦。咱有个人讲哦，这个急性的荨麻疹、急性的起疹毛哦，嘛是一种中毒的情形哦。有的医生是安尼讲哦，嘛算是啊一种食物中毒的反应哦。啊，咱参照这个荨麻疹哦，荨麻疹哦哦，大多数呢是会当用个药物啦哦来治疗来控制啦哦，你会当看这个。一般加医科齁、哦、啊买单看皮肤科齁、哦、这个用的药物咯抗组织胺的药物呢伊就会真紧啊或者过敏啊或者这个起疹毛的情形啊可以跌落来齁、哦、所以用、哦、这个、抗组织胺的药物就是用、哦、要对抗组织胺啊齁、哦、啊伊这个菜龟可能来的都是小分子组织胺啊，小分子组织胺啊，伊个即个引起的过敏的反应。因为时间的关系哦，咱和电台刚上服务了后，甲佫继续咱的节目。

0: 0800-9969-9969。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

0: 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易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易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短视频，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涉毒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短视频。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5: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民本理财本五五千票，请阁继续收听伊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接下来安排是黄西点所唱的歌《流浪到台北》。

类鼻区会啊，这尼啊严重，有可能就是新冠肺炎发生以后的免疫窃盗。什么叫做免疫窃盗啊？小李可以医生讲啊，免疫窃盗加免疫负债无同款哦。免疫窃盗就是讲了新冠肺炎了后，身躯内底免疫系统啊功能受到损害，要抵抗传染病的能力下降，所以感染到其他的病毒啊、细菌啊，譬如感冒啊。流行感冒等等呢，就免疫功能较差，就较歹好起来，啊，个会咧一直重复来感染，因为咱的免疫系统被损害啊。就是人安尼讲啊，新冠确诊以后，人啊接接咧艰苦，啊，若是感冒症状搁较严重，啊，这可能就是免疫窃盗。所以讲吼，啊是唔通搁去感染着，感染一摆真惨啊，两摆嘛真惨，若是搁感染一摆哦，搁较惨。

0: 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当咱的年龄来到40岁左右，咱身躯内底葡萄糖胺啊，都开始哦无够啊。咱身躯会当制作啊，但是咱流失的比制作的更加紧。所以啊，40岁以后，咱若是去运动，啊是讲爬楼梯，对KK，对不舒服。这个时阵，咱开始就来补充葡萄糖胺啊啦。即马市面上的葡萄糖胺有做水的，有做粉的，啊嘛有做有粒的。一安的葡萄糖胺是有粒的，咱新的葡萄糖胺果然的软骨，咱除了有葡萄糖胺以外，还有啊胶原蛋白、
1: 翁来加索、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芹菜籽的萃取物、碳酸钙、维生素 D3、八种的营养素、葡萄糖胺，一天提供1800毫克的量。第二型的胶原蛋白都有1000毫克。咱的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葡萄糖胺、
0: 胶原蛋白、软骨素，刚加能钙，钙加能粒。一个月量同款1800块，1800块。唔知影讲要买多一个牌子的葡萄糖胺，你来试看伊安所介绍的这个
1: 新的葡萄糖胺，
0: 这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复方的葡萄糖胺。23072855235555，感谢你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你知影钙质对咱身体的帮助是啥物呢？钙质啊，会当帮助维持咱的骨骼、甲咱的喙齿正常的发育以及健康。不但呢正常发育哦，而且会当维持健康。有的人喙齿啊无好，容易崩，容易崩溃，迄有可能就是钙质啊无够。啊，那是囡仔在发育的期间哦，需要有钙质啊，才会当让伊的骨骼健康，喙齿啊会较健康、较水。另外，钙质啊，佫会当帮助血液正常建起来，这个功能钙质呢。会当帮助活化掉身躯内底的凝血酶原，哦，都是血液建起来的加速，可以会当转化作凝血酶，就是会当好身躯啊血液建起来的功能啊，搁较好嘞。那是啊，血液哦袂当正常建起来啊，安尼诶血液一直流，这是危险嘛。钙质啊，搁会当帮助咱的肌肉、甲咱的心脏正常的收缩。一个很重要的神经的感应性，所以有的人身躯哦神经啊无健康，嘛有可能是钙质欠缺；心脏无健康，嘛有可能是钙质的欠缺。钙质啊，佫会当调控咱的细胞，和细胞的通透性较好。钙质的用途足好诶，钙质的补充是每一个人拢有需要的。平常时啊，咱那是伫饮食这部分哦，加食一寡。青绿色的蔬菜，还是讲加食一寡有钙质的物件，这嘛会当补充钙质。运动嘛会当啊，刺激着钙质的合成，啊个晒日头会当帮助钙质的运用。啊，那是讲哦，咱有欠钙质，咱会当啊用钙质的营养品来补充。一安有钙质的营养品，就是咱的蔬钙，蔬钙以前软球啊的包装，会当用杯嘛，会当用吞的。一罐呢是2个月量，一罐会当食2个月，只要980块哦。平均一个月啊，唔免500块。这个钙质的品质哈，真好，真稳定，而且真好吸收。那是讲咱有要补充钙质，会当来考虑一安所介绍的这罐。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蔬钙，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软球啊的钙质咯，内底的钙的不是啊有粒的，不是规粒定空空的，是啊液体钙，真好吸收。23072855555，这个电话加多多利用，感谢你。
1: 保健的食品只要满3600。 百块，咱就现拍八折，3600块拍八折的价钱，即马就是八折回馈。23072855，23072855，以安的服务电话，咱的活动呢到8月12号。8月12号结束，叶黄素即马欠费，所以拜有咱的回馈诶，都无算叶黄素的来底。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听众朋友，咱一般咱拢会担心啊，室外空气无好，造成诶空气诶污染，啊，互咱吸着迄污染诶空气，影响健康。但是啊，你敢知影？那是咱住伫室内，嘛无一定是安全诶。室内诶空气，尽管若无流通，室内嘛是有污染诶物件，室内污染诶物件浓度，那是无流通诶状况呢，往往阁会比外口阁较悬。譬如讲，咱厝内的建筑的材料、家具、电子的设备，提起予人打洗的衫裤，还有咱在用的清洁用品，这种会释放出的有机物，就是啊，无好的物件，啊，这无好的物件在厝内啊，拢吸在咱家己的身躯内底，引起着咱身躯的慢性的发炎，但是你唔知影，所以呢，台北医学大学。公共卫生协会教授啊，提出吼，咱室内有七大污染的物件来源，做咱较注意的。第一呢，吼，爱注意的就是家具加建筑的材料。伊按会记以前伊按厝的重新装潢，白钢师傅哦，搬一挂茶入来，买咧墙壁啊，还茶木就歹味的。伊按印象足深的啊，放喺厝的目睭诶一擦咧，咁要吐。原因就是因为遐茶啊，因有泡甲醛，甲醛吼无色，但是闻起来有啊刺鼻味，闻起来真歹味啦。那是浓度较悬呢，会刺激目睭拿呕，造成啊变白、呕吐、咳咳少、气喘，所以讲爱注意啦。来参照茶、油擦、壁纸，还是强力胶、树脂，连的遐物件，上好是卖放室内，啊，搁爱保持室内的通风，你会当种一挂植物，会当净化空气。第二个就是咱厝内电子的设备，参像电视、电脑啊、电冰箱啊、印表机啊，尤其是诶电子的产品的外面的迄个壳啊，耐热板啊，会释放多溴化二苯醚。多溴化二苯醚啊，这是有毒性的啦。量虽然无多，但是算是环境荷尔蒙，会影响荷尔蒙，所以呢，室内都爱互伊空气流通，看会当吼互伊刷出去的。专家就建议你伫厝诶，伫客厅。你嘛台放一个空气清净机，可以过滤电器饼，再放一个绿色的盆栽。第三个就是打洗的衫裤，打洗是安那洗，就是用化学的物件落去将遐垃圾物仔代谢出来。打洗爱用干洗溶剂啊，迄就是化学的物件。干洗剂、干洗溶剂有诶，四氯乙烯，这四氯乙烯会伤肝，其他诶即个成分，惊伊讲吼，会造成呼吸道诶伤害。所以讲，打洗诶衫裤摕倒来，你先按塑胶袋来摕出来，放喺通风诶所在，放喺可以吹风一下，甲放喺衫橱内底。第四项就是，咱伫用诶迄清洁剂，喷像清洁剂、消毒剂、油擦、发胶啊、杀虫剂啊，哦，即内底呢。加有哦，有机溶剂、甲醛、苯等等啦，啊，这个会伤害身体，所以你若要使用这清洁用品，啊是消毒剂啊、发胶啊、杀虫剂啊，有人在门窗规条的喷喷的过一下啊，加入去，啊你唔好啦，因为遐清洁剂啦、杀虫剂，迄是有啊毒性的呢。除非讲哈，你都是喷刷可以吸一下，门窗紧拍开哦，吸一下都要拍开门窗，电风台过开，啊个爱提布啊来切一。第五个就是湿淡的空间，会有一挂诶，即个霉菌来生长。即霉菌呢，散布在空气当中，会对咱人造成健康的危害，引起啊气喘、鼻啊塌掉的流鼻水、拍卡像遐过敏的反应。对应的措施就是厝内爱开除湿机。第六个会引起着咱室内啊空气污染啊，或、就是吼宠物的猫。哦，啊是猫砂，猫啊是猫砂，又又又样样杯，容易造成免疫系统的负担。迄猫砂你爱在选材质哦，因为矿物砂、矿物砂内底那是有粉尘呐、啊，嘿，增加着呼吸的负担。第七个就是其他室内的空气污染的物件，参像啊，真无好的塑胶材质的玩具啊，瑜伽垫，伊安有看过瑜伽垫哦，一个塑胶味足重啊，迄都唔对，迄内底就是有迄无好的成分，所以呢。要买，你爱选择哦，符合环保材质的物件。咱平常下饮食就是加食一寡会当抗氧化、抗发炎的物件，参像十字花科的蔬菜、柑仔、柳丁、迄种柑橘。

鱼类诶，水果哈，感觉柳丁油啊嘛是啦吼，啊个五香集市啦，啊迄、那个雷蒙吼，拢算柑橘类。十字花科的蔬菜含有维生素 B、C、E， 会当帮助细胞免受着损伤。柑橘类水果维生素 C 真多，天然抗氧化剂。啊个维生素 C 哈，会当增加到免疫系统，帮助清毒。身躯内底诶，即个垃圾物啊，维生素 C。不是跟他说柑橘类啦，只要水果加吃一些维生素 C 都会补充到啦。

88节回馈活动，买咱的保健的物件，满3600块就打8折，满3600块打8折啦，干那两礼拜的时间，咱的保健的物件，葡萄糖胺啦、舒钙啦、诺丽嘎索、益生菌三合一的纳豆、三黄加红景天三合一的三片、卵磷脂、B 群，满3600块打8折，会当到啦，满3600块都打8折，买单一项的嘛拢同款，譬如今仔日下早都有听众朋友买益生菌，益生菌880块，即马益生菌哦，无三罐2500块啦，满3600块打8折，准讲哦，那是要咱到3600块都爱买5罐啊，只要3520块啦，平均一罐700块，880块加700块一罐都新，要180块诶，快要180元诶，买5罐180元。五罐真正新真济啊，只是按满额3600块打8折。葡萄糖胺一罐1800块，两罐3600块，两罐3600块阁打8折，等于呢2880块，平均一罐是1440块。买咱的产品，保健的物件，又无包括另外叶黄素，目前是欠货，阿未来，所以嘛无包括在遮，因为阿唔知影啥物时阵该。价到位啦，安尼大家一直欠，一直欠嘛，歹势。叶黄素欠费嘛，无第即摆回馈来滴。美群一罐480块啦，同款你会当到3600块，同款嘛是会当打8折。叶黄素无包括在内，啊，个咱的脆甲面嘛无包括在内哦。油、叶黄素、脆甲面，因为喉糖都无包括在内。23072855。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充站，我是一安，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日的节目。一安呐、啊，按你讲，就是咱今日的节目要结束啊。两点钟久的时间，一安所安排的歌曲、安排的内容，唔知影你有介意无？咱一旦继续利用2307-2855 这个电话跟一安来批评来指导，电话的电话也是同样。

一李三空七李半五五二三零七二八五五。这个电话是李四小时让我专人在电话边服务的专线电话。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咱的节目拜一到拜六，拜一到拜六中昼的十二点到两点来播出，同款的这项林本电台帮我我签协。感谢听众朋友的一安支持鼓励收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下一回欢迎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拜拜。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我一直的在逃避，不敢面对你多情的关怀。今天我

0: 这里是民本第一台12964千赫。
1: 老王，今天公园才走两圈，这么快就要回去了。
2: 哎呀，突然想到我和我太太的国民年金还没缴，我担心啊，缴款单会逾期，得赶快跑一趟银行。
1: 老王，学学我，我都用转账代缴自动扣款，约定一次，终生有效。
2: 那要不要扣手续费啊？
1: 不用了，你只要这次去银行或邮局缴费时，顺便办一下，以后每期自动扣款，家人的国保费也可以一起设定扣缴哦。
2: 哇，那我和太太的国保费都不用再担心忘了缴咯。
1: 没错，准时扣款，保障不中断，省时又安心。
2: 好处这么多，那我马上去办理。设定国民年金保费转账代缴，省时省心不漏缴。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也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

0: 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署公告。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

0: 你来上啦，昆曼娃，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就这位的美国进口的商品情报，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就跟台湾制作的呢，浓浓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3: 暂时先报甲概括先哦，足好嘞啦。哎，脚头有咧酸哦，食落拢好。
4: 啊，你诶，暂时先报。
0: 嘿。
4: 啊，阮一般有破啊，拢无啊。
3: 我食你诶，暂时先报哦。
0: 嗯。
3: 今仔暗时。
0: 嗯。
3: 以前拢无起来放尿呢，无阿捌一届五六届。啊，
5: 腰骨无力哦。
0: 嗯。
5: 也爱出怪啊，今仔较唔免出啊，怪啊放煞啊。
0: 哦
4: 都
3: 未穿，确实是安尼穿斜斜咧。婆婆吼，烦恼讲啦，讲啊，今仔婆婆嘛好去，做女娘嘛好去。
0: 哦哟呵，谢谢。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好朋友两当半，这就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关，那么咱就上一关细关的，这细关的就是六十粒装的半罐药就对了吼。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细罐药，所以等于一罐大罐药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了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有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两当半哦，要甲三当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为哎呀，为什么啦？咱的好朋友就是爱加嘛啦，因为咱的好朋友有咧加，逐工有咧加。一个月加两罐的人，你那是一个月一当的，你也十二组哦，所以你若叫无十二组的人，你就是爱加嘛，要赶快加嘛哈。以上广告，等下这边就咱的
2: 大准力讲，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6: 你好，秀华，你好，
0: 哎，你好，
6: 我来叫回来。
0: 哎呀，直接来等，等我直接，邓姐，谢谢。来哦，说那个你好不能够看你买，那么加码啊是新朋友，我们没加过呢。咱利用这个机会呢，多在犹太呢，一定爱加，爱广东爱加。咱把人吃了盖好，你免加想讲干么样吗？广东爱加了，咱也到底是真的是假哦哈。来，你好，你好，嗨，
7: 喂，徐爽呀呀，
0: 哎，徐嘿，你好，你好，
7: 哎，徐爽，
0: 哎，
7: 我张哥去给广东做，
0: 你是庄大姐吗？
7: 嘿，
0: 哦，
7: 我安尼挂两组就赚一罐啦。
0: 那就对啊，你挂两组就赚一罐，哎，赚一罐两千五呢，
7: 现
0: 在对不？哈，赚一罐就是赚两千五呢。
7: 啊，未歹啦，我食也未歹，我较食啦，你点较好。
0: 好，你食了安那好，你食了安那好，张大姐，哎，产品
7: 好。我改讲，我系代谢足好个啦。
0: 嗯，啥物改好啊？
7: 代谢还佫较袂高腰啦。
0: 较袂高腰啊，我呢好啦，但身体
7: 好
0: 啦。
7: 哎呀，有较好困，我拢有算讲，敢若食早唔安尼尔。
0: 有安尼，安尼看你啦哈。
7: 诶，我食久啊，
0: 这样子
7: 啊。我先来点歌哦。
0: 来，以上广告回来，谢谢。
7: 说不回的爱。

0: 下等一下，你诶，今礼拜还没开始的嘛吼？
1: 还没开始的嘛吼？
0: 我怎么会？
1: 你讲什么？诶，什么歌？求不回爱啦，方雨林的啦。
0: 好好，等下吹。
1: 说不回的爱。
0: 好好，等下吹。好好，再见，好，拜拜。
1: 谢谢，拜拜。
0: 谢谢，来宾啊，你好。
2: 喂，秀华。
0: 诶，是，嘿，你好。
2: 嘿，早午。
3: 你好。
2: 你来，我点歌敢未使？
0: 咱在就位啊。
2: 我平东新人。
0: 新
2: 人。比较侪。
0: 线上。
2: 对呀。
0: 现许哦，现
2: 靠，
0: 现许哦，哦，
2: 哎，啊，我要点这条，要头先不能发护照。
0: 等下给你吹哈。
2: 好，好，谢谢，
0: 好，拜拜，谢谢，谢谢你。你好，
4: 哎，就是啊，
0: 哎，
4: 哎，救回，
0: 哎，救回来，姐姐，好，谢谢，等一下啊，谢谢，谢谢。来，那你好朋友，为什么建议恁加码呢？因为我好教会人叫一组尔，迄一组不够啦。咱平常时咧食就是两一个月就是两罐啊，安尼就一组对不对？啊，你一当上无至少你要省，但一当上无至少十二组啊，你唔只当省万五块啊，啊你若无万五块要哪有省？来，黄大姐你好，你好，要听什么？
2: 秀华大富你好，
3: 大家好。
0: 哎，
2: 我要点食桂枝拜秋桃。
0: 好好，请到请啊。
3: 哎，谢谢。
2: 好，大富请
3: 好，
2: 谢谢，再见，
0: 拜
2: 拜，
0: 拜拜。你好，你好，嘿。
5: 哎哎，秀华你好。
0: 哎，咱这几位。
5: 我大南省，
0: 黄大姐，啊，你敢有挂？
5: 有，我拢有去挂。
0: 好，安尼哦，爱挂呢，咱这难得的犹太哦，哈。
5: 有啊，有挂，要加点挂。
0: 要听什么挂嘿？
5: 哎，听阿母的手。
0: 阿母的手呢？好，等你改吹哈。
5: 好，谢谢哦。
0: 好，再见，拜拜。
5: 谢谢，再见，拜
0: 拜。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格里贝。
0: 哦，大哥，等一下来，加码加码，后来。哎，先接招，谢谢。来哟、哦，来，小丹，你好，你好，嘿，喂，你好，你好。请讲话，请讲话，无我接电话哦。唔要讲话，搁叽叽叫吼，拍死哈，是嘞。你好，你好。
7: 喂，我喺度，我叫喂。
0: 哎，接招，先哦，哎，谢谢。来哟、哦，咱来加码，你有加码无？因为咱好变为人做一人管一组干两组尔。我是讲恁的经济啦会使吼，啊，咱既然有咧食，是要省钱就是这个时阵省啊。无咱平常时的生活内底边够有啥物通省吗？无咱饭嘛该食爱开啊，对不对？我水嘛水钱买那么电钱买那么，咱无都省的咧。食产品过身体只会当省，对这个时阵有咧特价，有咧优待哦吼。来，你好，你好，来，你好，你好，嗨。
2: 秀华哦，
0: 哎，咱在注意。
2: 我点歌。
0: 请问咱在注意啊？
2: 我等区，等姐姐。
0: 姓啥？
2: 姓陈。
0: 不晓得咩关系来嘿？
2: 哎，就朱老师来去。
0: 好，等下吹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请讲话。
8: 喂，秀贤。
0: 你为什么打上来都不讲话？叽叽叫，然后就叽叽叫，想那看呢？小姐，你拿这个叽叽叫，你唔知？
8: 喂，秀贤，
0: 你拿这个叽叽叫啦。
3: 拿这个先关。
0: 你拿这个叽叽叫啦，你敢听有？你听有我声无啦？吼、
3: 哦。你咧关、啊？
0: 他听不到我的声。
8: 喂，秀贤，
0: 你拿这个关起来啦。他接接接接来，三线接接，安尼我无多解讲话吼，拍摄哦哈。来，我秀传，你好，你好。
9: 啊，我要订购产品。
0: 好的。还接接来先哦，还谢谢。来，要点歌先听一下哈，咱即马排袂落啊，对不起哦，因为呢，我感觉讲哦，若要点歌，恁拢做个点歌，大家拢按，话人做这拢是按，下早是点到暗时啊。啊，恁难道恁伫别人个节目内底点歌嘛是哪只拢叽叽叫吗？啊，恁主持人袂叫你关哪只吗？我来讲，有介只主持人干脆应该切电话，这嘛无怪啊，但我对不对？
3: 哎呀，
0: 无怪啊，因为叽叽叫啊，叽个根本我要跟你讲话就无法度讲啊。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要点歌拢不要紧，但是你卖安尼叽叽叫，那就爱小可关一下吼，麻烦一下，谢谢。来，你好，你好。
10: 喂，
0: 还
10: 是秀耍的吗？
0: 还是你好，胡大姐你好。
10: 嗨，你好，你好，我是胡金泉的
0: 啦。大胡的老朋友，你好。
10: 我要跟你订那个药啊哈。
0: 好好，等一下来，先姐姐，也想我赢呢，他是那个我们的老朋友哈，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你好。喂，嘿，我是啥？你好呢？
11: 我呗。
0: 好，家庭呗。好来接电话哦。哎，谢谢。所以呢，我拢讲为什么恁那加嘛，就是因为咱平常时咱都有咧加，有人拢买一罐。

0: 关对不对？啊，有人买两罐。不过平均起来，我知影是大部分一个月食两种，甚至三种的人介济。啊，你那两种就是一组啊，两罐是一组啊。你那是讲哦，一档的等于十二组啊。来，李慧你好，
1: 主持人可以点歌吗？
0: 还不下了，对不起哦哈。好，谢谢。
1: 好。
0: 那所以呢，当然咱一年就是几个月，十二个月嘛。安尼就是十二组。啊，你那是买。你若挂十二组，你就等于像咱主要迄大姐讲，买两组就省啥，省偌济，省2500啊。啊，你若十二组咧，等于省偌济，15000块，安尼敢无好？真正有够好，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要省钱了。这时阵，啊，咱只有这时阵的犹太才有啊。啊，咱平常是无咧犹太啊，咱拢两当半只犹太一摆呢。而且，咱的产品个咱放三当。所以呢，咱的好朋友，你若有经济方面有适当的人呢，咱就爱加嘛，爱加嘛吼。那你好，你好。
2: 哎，我那挂六组应该有够啊。
0: 六组嘛无够啊，那一档啊十二组呢？
2: 哦，我挂六组啊。
0: 啊，六组呢？
2: 我开30000啊，我开30000啊。
0: 无呢，一年咱就12个月嘛，对不对？啊，你那两挂一组啊，你2挂一组对不对？啊，你一年算是12组。
2: 我吃足几年诶，我捌叫你几
0: 年。没啦，搁无阮诶久啊，我甲刀拢吃二十冬啊啦，搁无阮诶久诶啦。
2: 哦，那无我较过来看。
0: 嘿，我讲有恁咱诶经济来使，即安尼较省钱，对你来讲较省。
2: 会使啦，我较过来。
0: 好，不要紧，咱的经济来使，咱来去遐看哈，好不？好，大姐，谢谢，感谢你，谢谢你，谢谢。安尼讲诶通就是对啦哈。来，今晚先我刀来讲诶，就气象姐来，谢谢。
3: 是啊，咱这个午后雷阵雨哈啊，因为这方面的少啊，就是咧白海豚，是诶，唔是行起来吗？是啊，又够这外围环流啦哈、啊，所以讲无落雨的时阵呢，就热哈，啊，那就落雨的时阵就是午后雷阵雨啊，所以讲这个雨吼，应该是即安尼热节停到啊礼拜一。拜里左右，吼、哦，啊，所以讲爱甲各位提起，咱是中道要会落雨，啊，说但是咱附近无较明显的这个气流啦，所以讲都是午后阵雨，哈、哦，准雨，啊，但是咱要啊各位提起的是要去日本佚佗的朋友，啊，今仔个明仔在这两天较明显，哈、哦，啊，因为我甲各位提起个差不多11号到14号，哈、哦，有一个风台15号叫苍红，哦，按这个。这日本这本州吼、哦，就是讲话简单，就是咱这东京的东部遐吼，扫去这九州的方向，吼、哦，有可能11号入去吼，啊，14、13、14号出来，啊，所以讲这几天要去日本的朋友要看气象哦。
0: 哎，谢谢，李慧你好，喂，你好，哎，嗨，来，
4: 你好，
0: 李
4: 总啊，
0: 哎，是你好嘿。
4: 我喜欢跟第一个上一个。
0: 我要转卖你，来一心接接哦。嗨，谢谢，我来个报告，谢谢。

0: 来，谢谢修不回哎，那么这些黄雨林说情哦，来谢谢。
1: 吃介绍者，那个那个是我扛我扛啊吼，拢很痛啊，啊吃了真正有差介绍啊，目睭钙金，
0: 哦钙金吼，
1: 对哦，啊我嘛无咧吃糖花落去，
0: 哦，
2: 啊你个介绍真足好诶，
0: 啊那好呢，
2: 骨头，啊那好，脚头我们给做好他嘞，
0: 脚头好他
2: 嘞，我拢叫，
1: 啊我吃恁三瓶金宝，
0: 系。
1: 啊，较袂喘哦，我太过劲吼，大家有在了，行足远的路。
0: 哦，
1: 啊，三线全部吼，食了吼，拢放油拢真袂真食饭啦，
0: 拢较袂够油啦吼。
1: 暗时啊，放一盖安尼啦。
0: 哦，
1: 暗时较袂啊够了。
0: 哎呀，真正是大家拢食了有够好的啦，就是这样尼好，大家拢食了有够好，我都讲过咱的基本的这個、这个咱的。规身躯甲你骨头头就食咱即款
3: 三鲜金宝。
0: 那么如果是咱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食咱即款
3: 钙固
0: 执。这两罐，咱若一组两罐，上无这两罐你一定爱关，就是啥黄金派档啊，就是呢上个基本的。所以你们食个骨来含骨来种啊，就是咱的三鲜金宝呢。今天你要关灯啊，交给你个新朋友呢，啊咱当。没生活你没嫁过你现在趁这机会在犹太人的果灯来吃每两罐上半罐所以一组就是两罐我们可以盖过一个架三千金宝啊，如果睡眠不好你也可以阿雅德那个架三千金宝啊，那一组呢都两组呢两组都四罐可以上两罐半罐等于上一罐大罐呢那你那边来趁这个机会呢较紧的哦吼而咱的鸡尾罐因为咱本身有在吃的人咱就鸡罐罐因为咱两当半只犹太一拜年呢，所以咱这个产品可以咱放了三当啊，所以你没烦恼哈。哎，今年要经过一个版关，还是看看山顶之文哈。哎，以上广告，等下这问题呢，
3: 多整理杠，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
0: 哎，我叔叔、啊、你好嘿。
4: 哦，你叔叔小姐啊。
0: 我是素珠阿姨。哦，我在我在，阿明家收到了哈。好，我收到的好，好，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5: 喂，你好，
0: 啊、你好
5: 秀爽哦，我叫一罐你咯。
0: 要加码？我在你的乡外人呢，加码加码，好，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你有加码无？经过有帮加码，啊那噶咱，那要咱的山顶主文的，噶咱的山顶主文的，咱的好朋友爱加码啦。我的生活恁听嘛，啊，咱这大家拢过日子，大家拢要保养，对不对？我感觉恁要把保养身体当作是种加开钱的，唔好安尼想，恁要当作是生活必须要用到的。啊，咱生活必须要用到，就是爱把身体顾好嘛。啊，顾好就是爱补给一寡营养。那么你若讲一个月你食两罐两种，像我人，咱的人客大部分拢是食三种。啊，那食三种的人，当然啦、啊，你也爱买四罐等于两组嘛。啊，咱来讲一组就好啊。你若是买一组，一档是不是24罐到，对不对？
3: 是。
0: 啊，一年是不是多12组？啊，你若管一组两组呢，安尼够够？无够啦。我跟你讲钱哦，爱用伫对的所在，要先买先伫对的所在。喂，你好，你好，你爱关灯来吃啦。喂，你好，你好，咱得注意，咱请讲话，请讲话，来个接一来，先接一来，谢谢。唔讲话我就刷卡吼。所以呢，咱你那边呢，我就安尼生活，咱听咱有了解了吼。所以我们家讲你若无关十二组的人，你得爱加嘛，要加嘛吼。那你好，你好，
6: 先生你好，
0: 哎你好。
6: 要点歌无？
0: 点拜拜的啊哈，开始。
6: 拜拜的哦。
0: 是嘞，对不起，这周大姐吼，大刚都要看来点歌啦。伊当个拜，伊当个点歌嘛，要点歌啦。这周大姐，屏东的周大姐，你卖点点点歌啦，一礼拜拢点一届尔啦，点过就好啊吼。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咱咧讲的，就是拢希望好朋友，咱讲良心的建议，就是希望大家呢，要食产品哦。咱咧食嚼着，新朋友呢，你毋捌食过人，趁即个咱有咧犹太呢，咱挂灯来食，你就知影讲哦，原来是大家遮尔济人，才是原来是遮尔好安尼吼。啊，所以希望好朋友呢，用电脑免用计算机甲算一下，你就知影讲我手上讲诶，哎，请恁用加，啊，请恁加码是健康诶哦。喂，你好。
6: 记得。
0: 哈。
6: 开记得。
0: 我开记得，我来接接来。先哦，谢谢。来，今晚先我大屋公姐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是咱健保署看到咱啊，咱每张这个癌症这部分的资料，看到哎呀，爱赶紧去公布这资料，有啥物？

0: 有亲自。
1: 阿后辈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系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check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check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1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1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这是民不一代一里居的陈黑，说了来欢迎收听瓜建中俱乐部。
1: 瓜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今日玻璃面少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啊，当然哟、哦。
1: 嗯，
0: 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忘记啊。
1: 郭建中
0: 来现场为大家来服务。
1: 嗯，
0: 啊，大家准备好未？
1: 准备好啊。
0: 哎、欸，
1: 准备要怎啊？
0: 无准备好要听歌未啦？
1: 哦，要听节目啊。
0: 嘿啦，
1: 节目开始啊啦。
0: 嘿啦，
1: 嘿啦，
0: 节目开始进行，你快去放放嘞。哈哈，听啊一半，我背个好放。
1: 嗯，
0: 哎呀、啊，
1: 我咱七点都有放，有开始放啊。
0: 啊，有人留较济咧。
1: 哦，
0: 哎呀、
1: 啊，对啦，啉较济就较会放啊。
0: 好丢啦。
1: 嗯，
0: 哎、欸，啊，咱天气吼、哦、反反复复啦，有风台，搁有骨落念吼，但是对咱台湾无啥影响啦。
1: 嗯，啊、我感觉现在风台拢小小诶。
0: 哎、啊，
1: 今年风台拢特别肥啊。
0: 白海豚都。甲咱限一个吼，
1: 嗯，
0: 某一个角落拢我那有叫气角去啦，
1: 小夸有顺着，
0: 嗯，啊，但是白海豚呢，看唔是说恁台湾哦，遮细地哦，
1: 吹掉未爽啊，
0: 阮咧加滚哦，加了未
1: 爽啊，
0: 怎啊加去大陆去？
1: 听讲迄个上海即马变海上，
0: 哦，
1: 系啊，
0: 要做上海嘛，
1: 嗯，
0: 啊即马变海上。
1: 哦、你看那那中央咱台湾的吧，哈，加辣了。
0: 哦，
1: 嗯，
0: 咱干那叫啊边啊那开掉了鸟。
1: 嗯，都袂滴啦，
0: 都一寡厝都电了了去啊。
1: 嗯，
0: 啊，即嘛咱台湾的社会就是安尼啦，干那讲这个修养问题无好啦。
1: 哦，
0: 因为逐工安尼开车安尼在弄安尼，嘿，
1: 啊，都拢转迄酒驾、毒驾。
0: 啊，我多摆弄啦。
1: 啊，有当时啊，若讲像这天气哦，头晕吧，阿妈咧，司机，唔是啊，甲司机无关咧，头晕吧，阿妈拍到拢戆去啊。
0: 嘿，
1: 系啊，啊，
0: 车内有冷气，那去拍到戆。
1: 嗯，啊，你啊，跳多摆，
0: 跳多摆，
1: 行路咧，
0: 人你嘛学多摆吼。
1: 嗯，
0: 伊迄、那个迄顶帽啊内底吼，
1: 嗯，
0: 有弄一个拍风的。
1: 哦。
0: 诶、欸，给我好水。
1: 你唔贵，讲佫装一台冷气在内底。
0: 无啦，伊有一个怕风的。
1: 一吹过来就要变透风。
0: 嗯。
1: 哎呀、啊，安全帽戴的是暂时的尔，是讲迄呐外送的，迄都要戴几工啊？啊，无你呐讲。

0: 要去洗，要去菜市啊，买一个物件是地接的，回来就绑起来哦，这个天地来掉。
1: 哦，这个天嘞，安全帽啦，地了吼。
0: 嗯，
1: 小好啦。
0: 我下昼出去吼，哦，安尼，敢那乌阴乌阴要落吼，啊，要落啊，唔食落安尼，啊，无平段来来穿雨衫，归去好阿个安尼。然后阿阿个阿兄吼，佮穿一件雨衫，跟到去，我要热死安尼，规转好阿个，结果有个人落来穿雨衫，我都帮你好阿，规只阿阿个担凳啊，等下面骨强强的，佮规只。
1: 你感冒边咯？
0: 我感冒就感冒啊。唔是啊，即个天吼，你佮穿一件雨衫，哦，真正闷热啦，啊，雨佮落无大。
1: 是讲你，
0: 别位我唔知啦，咱三年半也落无大。
1: 是讲你今这大雨嘛？
0: 嗯，
1: 要感冒啊人啊。
0: 讲迄什么话？哎，迄是甲迄个免疫力有关系，都唔是甲大扩散有关系啊。
1: 嗯嗯，
0: 对不对？你家己迄个免疫力来顾好啊。
1: 嗯嗯，
0: 系啊，干那安尼压一下雨都要感冒。
1: 嗯，
0: 那就伤寒嘛吧。
1: 会哦，那
0: 会伤冷嘛。
1: 嗯，
0: 系啊。
1: 所以希望咱的朋友。咱就唔能感冒。
0: 哦，对啦，这个天。
1: 那是把那个病毒给挖来。
0: 嗯，这个天病毒多啦。
1: 哎呀。
0: 啊，那去感冒着吼，是真恶，较恶好啦。
1: 对啦。
0: 唔是讲未好啦，就是讲吼较恶好安尼。嗯。系啦，啊，滚水啊，加啉一挂。
1: 嗯。
0: 系啊。啊，咱的专线电话2999-8692。
1: 找到江小姐。
0: 嗯。
1: 哦，来。来山支援

0: 这地未歹听吼、哦。
1: 来，来山之峦，后来山之峦。
0: 今麦过来这地吼、哦，来山姑娘好啦。
1: 哦，
0: 嗯。

0: 特条歌拢真好听吼、哦。
1: 嗯。
0: 啊，都歌王啦。
1: 歌王。
0: 诶、
1: 嗯。
0: 即款歌你嘛有。
1: 人家倒是真正歌王。
0: 啊，迄个内山兄哥啦。
1: 嗯。
0: 客店的孙正克啦。
1: 嗯。
0: 即款歌拢真好听。
1: 哦，迄个这。
0: 嗯。
1: 有客店的歌太多了。
0: 这朋友拢真爱听啦。
1: 嗯。
0: 诶。就讲这条你啦，叶家田的孙正克，这地方唱唱了真好，哦，来，搁个欣赏一下。

0: 想要倒转去，
1: 嗯，
0: 啊，不过找无时间，
1: 趁
0: 无钱，
1: 是趁无，是趁无钱，歹势转去。啊，这个找一下借口，讲都无用。
0: 赚较侪钱的中间哦，
1: 嘛是无用，
0: 未记啊。
1: 哦，
0: 无用，
1: 系
0: 无用，通个倒转去。
1: 啊，那赚大钱就真正无用啊，
0: 都无用，
1: 无时间通倒去。哎
0: 呀，
1: 哦，
0: 啊，无用通倒去，你有冇钱就摕倒去
1: 哦？
0: 哦，
1: 该当花就爱花。
0: 对对对，会贪，会贪啊，就爱养钱啦。
1: 嗯，
0: 啊，你若讲欠无条哇，
1: 嗯，
0: 都无效。
1: 会欠，会欠，但是功夫啦。
0: 啊，人拢爱有一个功夫啦，你看，
1: 嗯，
0: 人咧做迄个乌手的哦。
1: 嗯，
0: 你敢看？即个讲报纸，你敢无看？
1: 系
0: 一个乌手的哦，
1: 乌手。
0: 即马安尼翻新，人有技术啦。
1: 嗯，
0: 哦，
1: 哎，
0: 全差不多五千八百八十，
1: 反正五千几亿
0: 多的。嘿，
1: 哦，
0: 这美金哦，
1: 美金吗？
0: 即马走咧，咱台湾煞变好野人，伊排有头顶的。
1: 第一首富
0: 啊！哎呀，较早做乌手啊，
1: 嗯，
0: 对不？人讲一段，你有迄技术咯，
1: 嗯，
0: 总有一工拢有机会啦，
1: 对啦，
0: 哎，拢会钓到你安尼啦，
1: 嗯嗯。
0: 我阵啊，几多年前我就有咧甲梦想，这后摆人喺计程车哦、搭车哦，
1: 嗯，
0: 可能会发明安尼种，就飞起来，啊，就塞头前呀。
1: 有啊，
0: 啊，即卖有啊，
1: 有这个。构想啊，
0: 即卖有这个构想啊，
1: 系啊，
0: 诶、
1: 欸，以后呢 AI 出来的时阵都有啊、欸、
0: ，AI， 即卖有咧拍算啊咧啦，
1: 嗯嗯，
0: 那接车那规个背起来，
1: 唔是背起来，就两支迄个链啊怎啊甲夹起来，
0: 诶、
1: 欸，啊怎啊呢？迄个一规台车怎啊甲夹起来？啊怎啊呢？
0: 安尼安
1: 两支铁啊呢怎啊呢甲撸过？
0: 嗯，
1: 系啊。安尼拢免惊塞车，
0: 但
1: 过大家呐拢用这部的，安尼嘛是塞啦。
0: 对啊，
1: 个你呐讲家己一半台啊，讲哦哦有这些咯，安尼讲有安尼较好塞。啊，大家啊拢冲安尼啊，都大家嘛是赶快去塞啦。
0: 哎，
1: 对哇。
0: 伊嘛要，伊
1: 嘛要用管，伊嘛要用管呐。
0: 啊，到时咯，
1: 就变两站呐。
0: 给你搞下久啊啦。
1: 嗯，
0: 哎呀，
1: 对啊。
0: 嗯
1: 嗯，
0: 过来。人讲物件吼，少入口吼，啊人会活到九十九，
1: 嗯，
0: 唔能讲大只、大半啦、大只呢，一直长安尼啦。像讲咱这个什么人，
1: 嗯，
0: 我香港拢未记啊，红第七啊，
1: 哦，
0: 像迄个李白，我代表红第七，
1: 嗯，
0: 你看我们，等于食到九十九岁，
1: 嗯，
0: 啊，
1: 哦、
0: 上帝算好安尼，算有够啦，
1: 嗯。
0: 哦，像迄个李白我代表，啊个三年车夫之乱，
1: 哦，那个
0: 听者。
2: 哎，三轮车。
3: 哦，来，带你叫啊。
2: 是这啦，带你叫。

0: 三轮车会变飞机，
1: 嗯，变飞机，飞机好食，
0: 都较少赚的，赚有钱的中间，
1: 嗯，
0: 我你若有钱嘛，使要去买飞机啊，新证啊，那
1: 安尼看一个，看一个讲不输贵，嗯，啊，无用意呢哦，哎呀，
0: 啊，
1: 你感觉看人咧，看人用意呢？
0: 还紧呢，
1: 用意呢？安尼，目睭安尼，安尼，安尼。
0: 啊！你讲钢筋啊？你拍，这样就无礼貌啦，无礼貌啦。
1: 啊，无看者讲不输贵，啊，无用钱呢。
0: 迄个身体个够用吼，
1: 嗯，
0: 都袂不输贵啦。
1: 好、哦、对啦，
0: 身体个够用用啊，你吼，
1: 嘿，
0: 要行到倒位哦。
1: 心情好，轻松啊，
0: 轻松，
1: 嗯，
0: 哦，啊，骨头啊，骨真好啊，你骨架啊，吼。甲你啊，像我哦，你三四十岁啊，迄个身体，
1: 嗯，
0: 安尼唔才会使，
1: 嗯，
0: 啊，即马有人讲有钱，啊，都要冇机会，
1: 啊，有机会
0: 嘛，都要有身体，
1: 上好是讲有健康的身体够机会，
0: 嘿、
1: 哦，
0: 哦，
1: 嗯，
0: 所以你若讲要食骨头这个物件哦，
1: 嗯，
0: 你就要买一罐，
1: 讲过，
0: 红青的养筋骨都无唔丢啦。我来个讲过一个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级别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拄湿、肌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吼、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吼、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红青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红青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红青的养筋骨， 人话讲一百啊九十九，
1: 嗯，
0: 那都系身体养养唔就好，
1: 还有健康啦。
0: 啊，无你话个九十九一百拢倒咧眠床诶，
1: 安都点
0: 样养养酸，
1: 安都艰苦啊。
0: 我爱迄个无算啊，
1: 嗯，
0: 迄个无算啊，
1: 迄个艰苦啊，哎呀，
0: 从身体个顾好用，话个九十九一百。
1: 嗯，
0: 哦，咱同款嘛是安尼，甲人讲话啦，食饭啦，来讲啊，佚佗啦，
1: 嗯，
0: 对不？安尼就是讲你的人生吼、 都比较地讲靠价值啦。
1: 嗯，
0: 身体用骨食的都会会
1: 晓运动。嗯，
0: 哦，
1: 嗯，
0: 爱去讲骨头顾好啦。哦，这个拢寒天的代志，寒天啦，都酸骨轮痛骨折啦，连么这艰苦，连么遐艰苦。啊，我唔知定来甲你讲，叫做冬病，啊，咱来夏治，哎，
1: 嗯，
0: 利用这个天，啊来甲治疗。等到秋天寒天到时吼，哦，咱的骨头呢，骨骼啊呢，勇健健啊呢，舒筋通脉，活络气血的这功效，哦，甲咱逐步强身。增加咱的这个体力，固本培元。哦，咱这个红青的养筋骨都无唔对啦。啊，即卖吼，你若买半担吼，
1: 固油胎，
0: 固油胎吼，
1: 对，
0: 紧找陆刚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陆刚小姐询问。

0: 这拢原版的啦。
1: 吼、
0: 哦，我即卖为放迄 AI 的歌吼。
1: 嗯。
0: 啊，像啊，无感情啊，讲安尼下调吼。
1: 没啦，口味无同尔啦。
0: 无啦，迄款 AI 听
1: 有侪。
0: 无感情。
1: 嗯。
0: 嗯，像即款歌听起来有感情啊。
1: 味道无同。
0: 对啊。
1: 嗯。
0: 过来这条陈文兰的《好女的愿望》。

0: 那无放在这中间哦，后摆只歌那失去，啊人阿伯讲，哎，啊这台湾歌较早迄歌是啥物？对，即马咧放这啦，叫做文化，
1: 嗯，
0: 文化唔能失传去啦。
1: 哦
0: 哦，
1: 嗯，
0: 来无聊的歌，即个嘛真好听。
1: 无聊的，
0: 嘿，无聊的人生。

咱今麦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嘞，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佳好的保健方法。

0: 红星的大光明金马回来吃呢。日常有在服用我们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可以用光滋阴，输掉我们这个眼睛，可以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怕光老了油，红星的大光明金马回来吃呢。红星的大光明吼，可以帮助我们这个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播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光滋阴面部，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今家买顿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大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这个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个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哦，这个视力啦衰退啦，和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肾、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呐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
2: 即马真侪人目睭吼，去白内障去手术。
0: 嗯，
2: 啊，手术了哦，两类安尼讲样样。
0: 嗯，
2: 啊，但是你会记哦，迄就是讲，你都要甲滋润啦。
0: 嗯，
2: 佮有营养互伊啦。
0: 啊，营养有够。
2: 啊，你若无佮保护这种眼，后摆佮老目油啦。
0: 因为伊目睭嘛是一直退化。
2: 系啊。
0: 啊！你营养了，佮无够，伊退化愈紧啊！
2: 对，
0: 嗯，
2: 咱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也佮你滋养肝肾，保养咱的气血，滋阴明目，保眼哦，会得蒙啦、雾啦、流目油啦，哦，
0: 嗯，
2: 目睭会涩涩啦，啊，迄较简单啦。你若讲手术了吼，会记讲食红星的大光明，啊，佮保护掉，哦，
0: 嗯，
2: 天中日月。啊，人重两眼，哦，目睭甲你顾到安尼水水水，哦，啊无目睭那叫安尼雾气哇，像迄像像雾气哦，都惨啦。
0: 这产品唔是干那单味就会使，那、嗯、像医生讲啊，今麦拢有人咧补充迄什么叶黄素，
2: 嗯，
0: 干那一味叶黄素啊无够。
2: 哦吼，
0: 哦，迄单味，那
2: 单味袂治病啦。
0: 古早人就是安尼讲，哦，啊，今麦生理人就是安尼，都拿迄个炭烧安尼唱一个安尼。啊，其实哦，医生讲，这干那单味一个叶黄素是无够，所以讲哦，包括讲为什么咱以前咧食这传统的中药吼，拢真单纯啊有效，啊就是安啦，伊个有骨碌味的处方来提炼呢。啊，所以你食产品，咱也是讲来讲去哦，也是咱这传统的中药比较讲较安全，吼、哦，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有效。但是就是有一点，你爱有耐心食，啊，认真食。你那安尼三食四药，困到爱个顶来，吼、哦、啊，咱这产品都那下用，吼、哦，食了感觉未歹，啊，你就持续食，因为咱这个目睭。甲骨头同款，哦，拢不断地咧退化，啊，你也不断甲补充倒转来。尤其是咱这目睭子嘛吼，大家拢有这用手机啊啦、电脑啦，啊，手机啊有诶吼，拢安尼
3: 看几天呢。啊，这样看几天不行，目睭吼要派足紧的，会酸会涩，吼、哦、啊会打。安尼大家吼，尤其是那即个吹冷气几天吼，吹冷气的人目睭搁较会不舒服，吼、哦。所以即个目睭来安尼流目油啦、打涩啦、惊光啦，吼、哦。啊，咱即红星的大光明，你都要买回来吃，吼、哦。伊会补充营养的吸收啦，帮助营养的吸收。啊，无你目睭无营养嘛，袂使。咱体身体无营养嘛是袂使啊。哦，你讲有诶讲啊，惊三高啦，啊惊甲大项唔敢食，结果吼、哦、怎变肌少症？肌少症怎哇，怎软脚软手都废去啊！嘿，所以拢必须爱有营养，爱有够。虽然讲你食少，但是拢营养爱有够。啊，要咱营养有够，你家己爱食、嗯，啊看你安怎食。
2: 对啊。
3: 嗯。
2: 红食饭都爱食的。
3: 嗯。
2: 做工课都爱食的。
3: 对啊，
2: 身体就要给顾好安尼啦。
3: 嗯，哦，红星的大光明吼，不会等来吃呢。
2: 对啊，咱个红星的五年解毒丸，这种广告三十年以上啊，
3: 嗯，
2: 拢足好的产品，本来也清清的吼，人家会快活啦。血那大人都未快活，啊，咱这个会清肝，个兼解毒啊。红星五年解毒丸，干那这个药品吼，直接讲三十年以上啊。
3: 嗯，
2: 哦。阿、啊、松，朋友，你若讲买回去吃，你就知道，有条啊，那生啊几把迄款的啊，你可以吃咱这款红星的五年解毒丸，连个条吼，都走啊，无看人，
3: 嗯，
2: 啊，边个人游起来，唔能去接，愈接吼，接个全空，点都歹看，吼、哦，
3: 嗯，
2: 啊，唔只讲嘴大嘴苦嘴臭啊，
3: 熬夜无眠啊，
2: 对啊，你爱吃红星的五年解毒丸，
3: 解毒刚会。
2: 清肝阁兼解毒，
3: 对，
2: 2999-8692，
3: 2999-8692。今嘛咱的药品哦，那买半打吼，啊拢有犹太，
2: 哦拢有犹太，
3: 对，啊紧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2: 对，
3: 2999-8692。

0: 咱两人的约会。台湾时间一点过两分，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浮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副啊可爱的黏咪，再过来。

0: 啊，我节目开始要考验了，严格去跟你讲。
1: 那今麦来，考验时间哦。
0: 我
1: 2999-8693，那要听什么歌？谢邦琪啊，我再进来找。哦，今麦开始卡你吧。2999-8693，好蛋消息的。
0: 来。诶、欸、诶、欸，等着我啉一下茶。
1: 哦。
0: 讲话讲啊，喙干。
1: 啊，豆豆来。
0: 系啊。
1: 嗯。豆豆来了。
0: 我拄只有老阿子笑一个。
1: 哦，安那。
0: 老阿子去用惊着。
1: 去用什么讲惊着？
0: 去用老，去用查某惊着。
1: 安尼啊。
0: 今麦食到这把年纪啊，才去用查某惊着。
1: 我母啊，七月到安尼。
0: 嘛，甲七月无关系啦。
1: 先叫看乖。惊到，
0: 哎，唔知是看怪啊，是安怎？就讲这个，哎，等咱口音之外吼，先口音带来，
1: 带、啊、
0: 来讲吼。
1: 来，要口音的人进入来吼。
0: 好来，你好。
2: 嗨，
0: 你好。
1: 你好。
2: 什么歌？
1: 江煞情。江煞
0: 情。好。
2: 谢谢。
0: 好。OK。来，你好。
3: 喂，本期啊，你好。
0: 你好。
3: 我爱你唱的，恁两个唱的。
0: 阮两个唱的。
3: 点分半。恁两个。
0: 好，阮两个唱的对啦。
1: 好，
0: 啊，你倒位？
3: 我在台湾杨女士。
0: 杨女士啊，打吧，杨女士。
3: 谢谢。
0: 好，杨女士哈，好 ，OK。来，你好。
4: 毛姐，你好。
0: 你好。
4: 我跟电话。
0: 嘿。
4: 点一条书啊，书香机。
0: 书啊，书香机，这是岗位的。
4: 嘿。
0: 书啊，书香机哈，好。
4: 谢谢你。
0: 好 ，OK。

0: 好，书啊书香机，
1: 书啊书香机哦，
0: 书香机啊，卖了几百拢输落去啊，书香机，嘿啊，
1: 啊，就迄个工会上诶
0: 啊，嘿啊，对啊，梁先生吼，来哦，啊，要搁起来无？啊，要起来无？来你好，
2: 某姐哦，
0: 哎呦哟，
2: 我跟你点这个中山北路行七拜。
0: 哦，行七拜，哇，这个天气你行七拜敢袂掉沙？
2: 哎啦，
0: 啊，
2: 是哦。
0: 啊，你倒位？
2: 我板桥陈妈妈。
0: 板桥陈妈妈哟。
2: 嘿
0: 。好 ，OK。
2: 阿
0: 贝啦，谢谢哈。
2: 是哦。
0: 好 ，OK。来，你好。
3: 我是阿建中老大。
1: 好。
3: 我挂六电话，
0: 六电话，
3: 林先生，
0: 我知。
3: 你点只车在何处？
1: 车在何处是本戏唱的是无？
3: 不是，苏景文、苏景芳、苏景芳、
0: 苏景芳，不是嘞，
3: 苏景芳。
0: 阮家个，阮家是迄落嘞。
1: 车在何处是本戏唱的哦？
0: 甲张亚文呐、啊。
3: 哦，安尼啊，阿婆点，红梅梅金米，
0: 什么金米米？
3: 红梅梅金米。
0: 哦，红梅梅金米米。
3: 对，拢听伊唱。
0: 红梅梅金米米。
1: 哦，
3: 拢听伊。
0: 哦，你得爱点无无切，我也切无哦。金米米，金米米，龙倩玉。
1: OK，
0: 好 ，OK，
3: 好
0: OK， 好，来你好，
4: 哎呦，阿嫂，
1: 哦，哎，
4: 上兄，
1: 哎，
4: 你两个好，
1: 好，
4: 哎，好，
1: 你怎么赢啊？吼，
4: 赢啊，
1: 会掠纱布啊？吼，
0: 哈哈，要掠纱布小家，
1: 哎，
0: 哎呦，今嘛，今嘛迄网络吼，
4: 哎，电报了。哈哈哈！那听节目那个，你还看我纱布烫了？
0: 哈哈哈！我以前装卡那些纱布哦，拢用伊个蚊子水咧
1: 烫。哈哈哈！
0: 真恐怖！以前过去做囡仔戆戆咯，唔知影。
4: 碰碰咧，搁个
0: 包咧，嘿呀嘿呀！我唔过无那波偷哦，还真正足恐怖诶。
4: 对啊。
0: 嘿呀。
4: 他在那喂。
0: 喂来喂去啊。今
4: 嘛都无啊。
0: 今嘛无啊啦。
4: 嘿啊。
0: 今嘛看网络哦，迄纱布看到会惊。嘿
4: 啊。
0: 真恶心呢。哼
4: 哼。我帮阿良讲，帮阿水抓抓里头。
0: 啊，都帮阿水。
4: 嘿
0: 啊。嘿啊。
4: 帮阿水都丢。
0: 嘿啊，以前拢用帮阿水喷喷的啊，都包咧啊。
4: 包起来。
0: 迄个布啊，紧包起来啊！
1: 我早拢嘛用 DDT。
4: 哦，对啊。
0: 啊，都迄个蚊仔水啊。
1: 平均一个包起来。
0: 无啊，都蚊仔水咧喷喷的。
1: 哎呦喂！
0: 蚊。
1: 高赞啊，洗纱布你啊，看我们。
0: 哎呀，
1: 惊死啦！
4: 那是国家厉害的，国用针头啊，
0: 国。那个搭子。
1: 国个搏子咧。
4: 哈
1: 哈哈哈哈！
4: 我
1: 捌
4: 看。
1: 你
0: 捌
1: 看
0: 哦？啊，就做囝啊，我捌生一摆过哦，头一摆。
1: 安尼你算不看了？
4: 我今摆几岁？我七十几岁，当然冇。
1: 你算你不看了，纱布算有黑啊？
4: 有啊，有知影有纱布都是有黑啊。
1: 啊，你差两几岁？
4: 一岁娘啊，
1: 一岁来娘。
4: 七十三啊，我七十二。
1: 哦，安尼都四岁啦。
0: 哎啦，
1: 哎啦，
0: 安尼较袂冤家啦。
1: 哎啦。
4: 哦，哎呦，看到我冤家小炮。
0: 哦呀。欸，恁两个拍起唔知啥物款哦，唔知算较迄落哦。
4: 欸，你当年想嘛，知影是像个战战风。
0: 安尼，
1: 我看是你个。
4: 哎呀，
1: 你较有力哦。
0: 七车五百，你唔捌听？
1: 哎，
0: 嗯，哎，阿良看起来可能较好推呀。
1: 哎，
4: 可以个咧。
0: 较好推个款呐。
1: 啊，无好推，要嫁予伊。
0: 那我是讲站落推。
1: 哦。
0: 木掠起木个推。
1: 哎，站着。
0: 你是
1: 讲
0: 推倒？
4: 阿嫂咧讲是讲较好木
0: 啊。嘿啦。啊唔是较好推。
4: 调一边个。
0: 等下咧三工都袂落来。
4: 对咩？
0: 嗯，啊，较功夫咧，站较调咧，半年都袂。

0: 对了，哎哎，今天要听什么歌？
1: 要听一个细汉那东西。
2: 细汉那东西哦。
0: 好。
1: 哦
0: ，OK。
1: 好，拜拜。
2: 哎。
0: 哇。
2: 哎，安尼无啊啦。
0: 无啊吼。
2: 无啊啦。
0: 哎，无啊，我拄个啊，讲个讲到老爷子。
2: 哎。
0: 老爷子，我要听一段什么？
2: 听啦。乌沙噶是古嘞。
0: 哎。台湾的，台湾的
2: 日本的，台湾的。
0: 我知，干阿公要听这段呢，什么？这段。
2: 遥物抒情。
0: 遥物抒情哈。
2: 啊，日本的乌沙噶是古嘞啊。
0: 嘿嘿嘿。是的，我来唱。
2: 我
0: 讲请一个，请一个迄个，迄个。
2: 翻译的。
0: 我请一个翻译的，加讲用手臂的好啊。
2: 嘿。
0: 迄个。本来是请一个外劳嘛，
2: 欸、
0: 啊外劳因为言语不通啦，
2: 欸、
0: 啊本来是请来要雇伊，煞换伊咧雇外劳啦。
2: 哦，安尼好啊。
0: 安尼归去怎个迄个搁换人啊？
2: 啊，啊换人无？
0: 啊换人换一个咱台湾的吼、
2: 喔欸，
0: 真够做事，哦、真够拼来的。嘿、欸，嘿啊。
2: 啊有翁无？
0: 嘿、欸、无。
2: 哦，安尼拄好。
0: 靠腰。
2: 拄好输。
0: 啊，结果吼，迄、那个讲因囝无爱，互伊住咧外口。
2: 哦，
0: 吼、哦，哎、欸，安尼，全又个退掉。
2: 退掉。
0: 即马过一个礼拜。
2: 过礼拜。
0: 台湾诶。
2: 哎、
0: 欸。迄天讲来三天，讲、欸、唔敢困，走去甲老诶做困。
2: 早个困正常咧，
0: 啊老爷子困一边，伊盖一边、
2: 哦，
0: 啊中个个困一领棉被，困伊盖一个唔敢困。
2: 哦，迄个外劳
0: 咯，那不是外劳，
2: 那小姐，
0: 嘿，小姐，
2: 嘿，
0: 他唔
2: 敢困，老爷子甲处理啊。
0: 无啊，老爷子煞会歹势你
2: 咧，
0: 啊，一张眠床我困好啊。搁加一个，搁加一领，中搁囥一领棉被是，安尼是要哪翻身？
2: 那也未翻身呢，翻身就加啊擦擦落去啊。嗯，
0: 无想遐济啦。哎、欸、呀，搁、欸啊、想个要创啥？
2: 哎、欸、呦、欸，狗吧，你无听郭老师讲？
0: 嗯，
2: 狗吧，都爱搁掺一点韭菜，食落会气派。
0: 狗吧掺韭菜？
2: 嘿啦，
0: 炒韭菜吗？
2: 食落讲会气派。
0: 还是炒姜？
2: 嗯。
0: 擦姜，
2: 姜都
0: 啊，点
2: 盐未使。
0: 啊，起派起派都，
2: 较早迄个
0: 人会惊咧起派，
2: 当做补心丸啦。
0: 哦，是哦。
2: 嘿啦，
0: 人
2: 家讲高吧掺韭菜，讲会起，食落会起派。
0: 起派。
2: 嘿呀、啊。
0: 派起来人会惊。
2: 哦吼，派起来啥物会惊？
0: 嗯。
2: 啊，未派人都坏啊。嘿呀、啊。
0: 唔是啊，是讲你生气呀、啊，你派起来。有个人派起来派看边啊，
2: 嗯、
0: 会惊啊。
2: 啊，要派要痛啊。
0: 嗯。
2: 人都爱，好像呢，迄个轻松生活。
0: 嗯。
2: 啊，常常要派。
0: 啊，你今麦讲我知啦。
2: 去派
0: 来。啊，派到所在啦。
2: 派到所在啦。
0: 系啦系啦。
2: 对啦。
0: 你若派咧面相都无好看，都
2: 无
0: 都唔好啊。
2: 对啦。
0: 人会惊啦。
2: 来啦。
0: 系啦。
2: 尖山情啦。
3: 今麦，这个尖山情哈。

0: 尖山前哈、哦，
1: 嗯，
0: 有尖无山嘛未使，啊有山无尖两个村嘛未使，
1: 嗯，
0: 系啊，
1: 这两行拢啊夹掉
0: 了，
1: 对
0: 了，
1: 系啊，
0: 夹无掉，
1: 啊无得无啊多，
0: 对啊，我都连袂话啦，
1: 系，
0: 系啊，
1: 都无啊多运作啊，你要天山天干天西都无啊多啊，
0: 那迄个，
1: 嗯，
0: 点门盘生活如意啊，
1: 点门盘，
0: 哦，
1: 系来，台北
0: 有事情。是要日本还是台湾的？
1: 我找台湾的呢。
0: 台湾的是嫁金毛像的哦。
1: 哦
0: 哦，
1: 老爷子啊，很久卖说啊，是要听多听迄个流古的台湾。
0: 哎呀，点门盘啦，

0: 点分盘，这是杨女士点播的哈。嗯，啊，找有无？
1: 啊，搁在晓嘞。
0: 啊，在晓。
1: 嘿，无一直升啦。
0: 嗯。
1: 虽然迄当时升啦。
0: 嘿。
1: 啊，咱为个红星的养金股。
0: 广告。红星的大光明。
1: 红星的五年解读完。
0: 吉利大油唱所出品的玻璃面烧散。
1: 对。啊，搁有咱这个。红星的五年解毒丸哦，
0: 嘿，
1: 啊，个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0: 一罐40粒1800块，啊，个有咱这罐珍珠霜，珍珠霜哦，即嘛是30毛，
1: 嘿，做个大罐啊，
0: 一罐对，一罐700，两罐1000安尼，
1: 对啊对啊，
0: 啊，你 EGF 青春胶囊那买半袋，个有犹太。同款我那有油台安尼，
1: 你若胖了吼，水水水，
0: 水落落，
1: 感觉讲你有抹什么啦？
0: 嗯，哎
1: 啦，
0: 加正更细啦。
1: 啊，你若抹一个段时间吼，咱的黑色素醇无去啦，
0: 伊会淡化。
1: 哎啦哎啦，吼，
0: 对。
1: 啊，简单广告，比如讲，跟找洛江小姐个注文，2999-8692。
0: 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登记注文安尼吼。
1: 虽然你当时
0: 广告完毕，
1: 啊，你啊中山北路行七摆，
0: 嘿，
1: 啊，无就虽然你当时我先放，
0: 嗯，
1: 啊，你搁找一个咧中山北路的，啊，书啊书香记煞找出来，
0: 嗯，
1: 也有书情煞找出来，
0: 嗯，
1: 安尼会使袂？
0: OK。
1: 那会使我这生活落去来，虽然你当时。

0: 细汉迄当时，
1: 嗯，
0: 阿娘阿某听吼，
1: 有，
0: 即卖雅虎抒情啦，
1: 嘿，
0: 嘿啦，
1: 来，老爷子，
0: 这袂歹啦，
1: 胸口那鲁那鲁安尼那细安尼哦，
0: 啊就
1: 啊听一个啊，
0: 男女珠泪不轻弹啦，
1: 啊无多啦，
0: 这是比较伤心事啦，来啦，
1: 嗯，
0: 雅虎抒情落去啦，思念到因的心脉。
1: 好，
0: 来
1: 来，
0: 看伊相片就好啊。

0: 雅务抒情，啊来，叫老爷去嘞中山北路吼，
1: 行七百，
0: 袂困嘞吼，行七百啊，等下就弄个股啊，
1: 安尼嘛是有理。
0: 板桥的陈妈妈店的吼，啊，佮有书啊书香机刚回厂的啦，我那个吹出来，
1: OK，
0: 来，啊，即卖什么啊嘞？中山北路，
1: 老爷子辛苦洗好，去中山北路行七百，啊，多天光啊。
0: 免啦，行七百还有嫩啊。
1: 来。

贵姓？你是一个聪明的中和人，为怎样做事全无关系，自从我青春来献乎你了，你就来伤害我，你这款是什么意思呢？

害你，早日来送你。无疑你有讲无听，态度亲像无影无踪。阮受父母的压力，将阮嫁予别人。

0: 中山北路行七摆，
1: 啥款？行七摆，
0: 你看，
1: 这个天行七摆，啊，行无半到半路就晕落去啊，
0: 都皮皮转啊，
1: 规身躯冻干。
0: 今麦过来什么歌？
1: 书啊书香机。
0: 哦，刚刚会的歌。
1: 书啊书香机，啊，边个机？咱国建中俱乐部专线电话2999-8692哈。这部中的这产品，若不清楚、不了解，找咱陆港小姐询问，安尼就可以哦。来。

0: 输啊输相机啊，输相机啊，无啊，袂啊，规包拢输。
1: 嗯嗯，
0: 输相机，
1: 输一支就咧袂赴啊，搁输到相机，
0: 唔爱
1: 惊死人。
0: 啊，卖了贵，安尼唔到有够亏，贵一盖一包拢甲输了，安尼唔到有亏够亏。
1: 来啦，
0: 嗯，
1: 我滚啊，为何恁啊安尼？
0: 嗯，
1: 那也说叫未精神呐、啊。
0: 哦，
1: 哎呀，变成一个白色的爱了。

0: 恩爱夫妻，啊，何时再回来呢？吼，
1: 嗯，
0: 看看呢，
1: 哦，
0: 哎、
1: 嗯，
0: 啊，就即马只有在梦中啊，
1: 相会安尼，
0: 对啊，
1: 哦，
0: 啊，雄雄那拼回来，会去互你梦到啦，
1: 嗯，
0: 这。你唔免紧张啦，
1: 哎、
0: 因为两个拢有相爱，爱你遮尔深，哎、这我那电视我唱诶，

0: 哎，你这么深哦，啊，你要安怎行？
1: 哟，判刑啊，
0: 对啊，判刑啊，
1: 判刑的慢刑啊。
0: 虽然是见未到，但是在梦中啊，会当去想到伊啦，
1: 会
0: 啦，有一天伊来你身躯边啊，吼，
1: 甲你看看，
0: 甲你看看。
1: 嗯，啊，你唔能惊着。
0: 没啦，岳母当时咧惊咯。啊啦，今日予大家真努力真多谢吼。时间到位，要提产品，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0: 大忙事啊，
1: 挂件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